0: 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1: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 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4: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九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5: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9: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10: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8: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11: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3: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12: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14: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12: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昶：
15: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12: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6: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7: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

0: 明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2: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1: 15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5: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6: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5: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7: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多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5: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8: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5: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9: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5: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0: 之后李竹，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5: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10: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0: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4: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0,000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0: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0: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4: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 用你的方式热爱

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乌鲁木齐多云，25到40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在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集中反馈会暨第十轮巡视动员部署会上强调，不断提高巡视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2: 陈小江、埃尔根图尼亚兹会见出席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中外嘉宾。
1: 15五开局之年，天山南北加快构建体现新疆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上半年，全区新增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放心消费承诺单位超1000家。
1: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闭幕。
2: 江超联赛半决赛结束，伊犁队与喀什队晋级总决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集中反馈会暨第十轮巡视动员部署会8月3号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动真碰硬抓好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落实，高质量做好新一轮巡视工作，不断提高巡视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田香丽通报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相关情况。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刚宣读第十轮巡视组长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决定。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开展巡视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增强做好巡视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深化政治巡视，更好发挥巡视利剑作用。要以更加坚决态度、更加扎实作风、更加严格要求、更加有力举措，抓好第九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要压实整改责任，强化被巡视党组织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认真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实现，建立整改台账，逐条逐项整改到位。要强

0: 强化整改监督，落实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监督职责，加大调研督导、约谈提醒、现场检查等工作力度，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问责。要深化成果运用，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力相结合，持续推进以循促改、以循促建、以循促治，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健全一套机制，规范一个领域。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将对五家区属国有企业和四个开发区开展回头看。陈小江强调，要高质量开展好第十轮巡视回头看工作，紧扣政治复检核心定位，突出国有企业和开发区监督重点，紧盯一把手、领导班子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政治监督，推动巡视组与被巡视党组织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强化巡视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调，真正把问题找准，把整改抓实。要强化组织实施，加强统筹协调和指导督导，严守巡视纪律，不断提升巡视工作质效。王建新、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伊利扎提埃克麦提江、哈丹卡宾、王林、王刚、凯塞尔阿布杜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和第十轮巡视组长、副组长、被巡视单位和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疆台消息，8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疆出席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的中外嘉宾。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各位嘉宾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和发展活力。中国新疆是维护国家地缘安全的战略屏障，我们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深入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有效路径，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支持。恐怖主义是全人类公敌，反恐去极端化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我们将认真贯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持续加强与各国地方间反恐维稳领域经验交流和务实合作，希望各位来宾发挥专业优势，研究提出更多反恐去极端化理论和实践成果，积极促进国际反恐安全领域双多边合作，共同遏制和打击恐怖主义，防范和抵御极端思想，为守护地区和平稳定、保障各国人民生存权、发展权等基本权利做出贡献。外交部代表、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雪松发言表示，本次研讨会旨在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深化文明互鉴。新疆反恐与去极端化成效显著，通过法治化反恐实践，为国际社会积累了有益经验。面对国际恐怖主义回潮，中方呼吁凝聚共识，通力合作。外交部、中国社科院等有关单位将持续支持新疆开展反恐国际交流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安宁。塞尔维亚伊斯兰共同体主席杜迪奇发言表示，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是全人类的共同威胁，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国际社会真诚合作，发挥教育、文化、家庭及宗教文化组织的作用，建设互信互敬的社会。希望此次会议为深化反恐国际合作搭建新的桥梁，为世界和平稳定贡献力量。王建新、张迎春、王刚、潘西，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开局15:00，奋起新征程。
0: 十五五时期是新疆新型工业化城市突破大有可为的关键阶段。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区各地进一步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构建体现新疆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盛夏时期，在位于马纳斯工业园区的新疆中能万源化工年产24万吨三聚氰胺项目施工现场，400多名工人冒着酷暑全力推进装置区、配电室、包装楼等主体工程施工。项目采用绿色先进生产工艺，预计11月建成投产。马纳斯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产业发展招商局副局长徐永全介绍，今年园区实施重点项目21个，年度计划投资18亿元。
4: 围绕现有煤机、铝机、炼组企业开展精准招商，加强上下游企业招引落地，引导企业向高端铝型材、化工新材料等绿色产业演练升级。
3: 十五五时期，新疆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新型工业化，大力发展能源、煤化工、农业和农产品加工、装备制造等特色优势产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提供坚实支撑。作为全疆产品种类齐全、生产规模最大的高分子土工合成材料企业，新疆诺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建设不断提速。目前公司7条生产线已全部调试完毕，全面投产进入倒计时。公司总经理邱鹏介绍，得益于霍城县清水河经济技术开发区优良的营商环境，企业全力抓建设赶进度，
5: 计划在9月底全面投产，预计年产值可达 1.5 亿元，带动150余人的就业。我们还将借助伊犁的区位优势，积极地拓展中亚市场。
3: 眼下，位于沙湾工业园区的德友林新疆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正全速推进标准化生产车间建设，预计两个月内完成车间的装修和设备的进场安装。这个项目投资 1.2 亿元，建设10条自动化面制品生产线及多条标准化酱类生产线，生产地域特色鲜明的风味调料与速食产品。公司总经理李伟介绍，项目达产后，每年可就地转化辣椒原料5000吨，辐射带动上万亩辣椒种植，年产值可达6亿元，有效补齐沙湾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短板。
6: 沙湾拥有充足优质辣椒原料和良好的工业园区配套条件，我们依托母公司成熟品牌和全国销售网络，把沙湾辣椒制品推向全国市场，带动本地辣椒种植产业齐值增效。
1: 今年以来，我区持续深化放心消费创建工作，一至六月，全区新增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放心消费承诺单位超1000家。请听报道。
7: 旅游旺季，新疆各大景区商圈消费活力足。作为文旅地标，新疆国际大巴扎全面推行15天无理由退货、同城同价等举措，商户统一公示服务承诺，提供免费试吃体验，让游客购物消费更安心。湖北游客金海燕：
8: 比较人性化吧，
9: 买了很多呀，葡萄干、奶皮子、奶疙瘩、大枣。
7: 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白云健：
10: 我们共有1500家商户设置了快速处置机制，矛盾纠纷有意见投诉，我们5分钟之内会到达现场，30分钟之内呢解决。
7: 今年截至6月30号，全疆新增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266家，放心消费承诺单位768家。新增的266家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覆盖食品、药品、日用消费品、家居服务等多个领域。截至6月底，我区已累计培育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2911家，放心消费承诺单位8378家。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稽查局一级主任科员王健：
11: 动态更新承诺单位名录，强化对承诺履约情况的监督检查，推动承诺内容从基础履约向旗帜升级延伸。
2: 新广时评。
0: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放心消费承诺为新疆市场活力赋能。双承诺单位扩容千余家，是新疆优化消费环境、激活市场动能的生动实践。消费的底气源于市场的诚信与制度的保障，常态化的放心消费创建正为新疆消费市场筑牢信用根基。

0: 不同于单一监管整治，双承诺模式以商户自主履约、部门动态监管、快速维权兜底的组合举措，打通消费维权堵点，破除消费者的消费顾虑。多领域全覆盖的承诺体系，让诚信经营从标杆个例变为行业常态。厚植诚信文化，涵养营商新风，不仅能提升消费者体验与城市口碑，更能持续释放消费潜力，繁荣文旅市场，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积极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目前已建成26个多层次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同步布局零工市场、就业驿站等网点，让各族群众就近享受便捷高效的就业服务。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黄静、卢中的报道。
2: 伊宁市潘金镇苏拉宫村村民古丽娜扎尔巴尔哈提每天一早都会前往附近的浩林布艺绣画工作室学习制作技艺。此前他因身体残疾行动不便，始终未能实现就业。如今依托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他掌握了实用技能，实现了就业。
3: 我很喜欢布艺画，通过工作室的培训，我的手艺跟进了，现在利用空闲之间绣作品交给工作室同一枚，求这家就把建成了。
2: 浩林布艺绣画工作室负责人何慧君有着三代家传的布艺画手工技艺，过去因人手不足、产量有限，长期不敢接大单。当地就业服务站了解这一情况后，主动上门对接，为供需双方架起了桥梁。目前，工作室有学员50多人，其中10多人已能独立完成布艺画制作。何慧君
4: 给予了我很多的优惠政策，比如说房租、场地、工作室的办公设施等等。现在工作室呢发展起来，团队稳定了，订单也会越来越多，大家都有活干，有钱挣。
2: 伊宁市喀赞旗街道就业服务站站长多利坤买买提介绍，就业服务站建立的临时快招机制，突出小而快的特点，让就业服务更加灵活便捷。
5: 商户有临时用工需求，求职者有临工意愿的，我们随时对接，当天匹配。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为景区和这个商户提供了70多个就业岗位。
2: 目前，伊犁州建成的26个家门口就业服务站，站内归集有效岗位6万多个。今年以来，开展招聘活动225场，成功推荐就业4876人次。新源县玉芬镇别斯托别新村村民崔建花就是受益者之一。
6: 我过来登记信息没几天就上岗了，挣钱顾家两不误，真的特别方便。
0: 眼下正值南美白对虾集中上市的旺季，我区多地的养殖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塘捕捞。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在马纳斯县包家店镇红泉特种水产养殖场，一只只体态饱满、活蹦乱跳的鲜虾被捕捞上岸，第一时间被分拣打包，发往本地及周边市场。养殖场负责人梁明介绍：
8: 我们养殖场今年养了200多猛虾，总产量应该在50多吨左右。现在主要销售在克拉玛依、石河子、昌吉。来自乌鲁木齐，每天虾的销售量在一吨左右，估计8月15之前不一定购买。
7: 乌苏市斯科树镇的虾塘也已开网捕捞，肥美的南美白对虾新鲜上市，吸引了许多市民慕名前来选购。乌苏市民张倩：
9: 感觉这里的那个生态环境非常好，养出来的虾肉也特别紧实，现捞的虾也特别新鲜，我购买了22公斤。
7: 斯科树镇气候适宜，水资源丰富，全镇南美白对虾养殖面积300亩，预计今年产量将超过100吨。养殖户于长青今年4月初投放了280万尾优质南美白对虾虾苗，经过4个月的科学养殖，已经批量上市，开网第一天就售出了300公斤。他告诉记者：
10: 今天好多天40多度高温，水温达到34度，已经超过虾的承受范围。咱们政府协调用水来降温，然后度过了难关。我计划学习密度这个养殖那个技术，让产量能达到30-40吨呢，增加产量。
1: 眼下，莎车县10.4万亩新煤进入成熟期，莎车县提前对接各地收购商，将。

0: 优质鲜果以最快速度发往全国市场。请听沙车台记者努尔东江的报道。
1: 在沙车县恰热克镇，村民们将新梅鲜果就地分拣、打包、装箱。得益于林果技术人员的长期指导和果农的精心管护，这里新梅的产量、品质稳步提升。新梅种植户古力巴哈尔：
2: 今年新梅长得特别好，个头大，口感也好。
1: 在政府引导与市场驱动的双重合力下，如今的沙车新梅正加速走出新疆。新梅收购商石军：
3: 收购的数量也是一年比一年多，今年我们打算收购3000吨，当地购买并加工，然后发往广州、上海、武汉等城市。
1: 沙车县林业和草原局林果办主任恒思金：
4: 我县新梅种植面积10.4万亩，当前各乡镇正有序组织群众开展采摘、分拣、包装工作，同时积极对接各地收购客商，畅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依托冷链仓储设施保障鲜果外运，全力保障新梅产能出卖得好。
5: 眼下鄯善县葡萄陆续成熟上市，葡萄叶采摘销售工作也全面启动，这些葡萄叶经过加工后将销售到希腊、土耳其等国家，成为当地葡萄叶包饭的原料。请听报道。
1: 这段时间，鄯善县莲木庆镇葡萄园内一派繁忙景象，农户在采摘葡萄的同时也在采摘鲜嫩的葡萄叶。凭借独特的气候和土壤条件，这里孕育出的葡萄叶鲜嫩多汁，韧度高，品质上乘。目前鄯善县有5家专业葡萄叶加工企业，构建起收购、加工、外销一体化成熟产业链，年加工能力达到1.7万吨。新疆叶美家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塞克亚古利利提甫告诉记者，公司的葡萄叶海外销售量这两年在逐步增长。
6: 我们是2025年的产量是2200吨左右，销售额达到是2600多万，今年的活动比去年的增加了20%左右。
1: 近年来，鄯善县积极探索特色农业发展模式，深挖葡萄叶的经济价值，不断完善从采摘、加工到销售的全产业链。通过引进先进的食品加工技术和设备，不仅保证了葡萄叶的品质，还延长了保质期，使其能够远销海外。今年鄯善县持续推进5000亩葡萄品种改良，6800亩架式提质改造，推动葡萄产业实现一品多卖，促进农户增收致富。
7: 鄯善县莲木庆镇优库日买里村党总支书记帕尔哈提加帕尔：
8: 能把叶子卖到国外，全靠标准化生产守住品质，老百姓多了一份收入。
0: 昨天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在石河子市闭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9: 本届活动以文化润疆非遗天才为主题，集中展出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汇聚549名各地非遗传承人。活动期间，主展区五月集、风物宴、科创展、传习堂、文创集六大特色板块各有亮点，人气爆棚。非遗传习堂每日分4场，开设缠花、皮雕、掐丝发廊、关峡竹编实操课堂，各族青少年沉浸式动手研学，体验非遗魅力。石河子市小学生海迪且艾尼：
10: 看着单调丝线变成精致的饰品，特别有成就感，以后还想多多学习各类传统手工艺。
9: 在非遗科创展板块，2辆非遗大篷车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这两台可移动数字化展厅搭载 8K 超高清画面、 AI 交互、 XR 沉浸式体验系统，存储海量非遗数字典藏资源。一辆主打节日里的非遗，通过贴春联、剪窗花、穿新衣、合家团圆等新春实景画面，具象化解读春节民俗承载的团圆和睦、家国同心的文化内核。另一辆聚焦科技赋能非遗，打造茶中百戏、吉庆有余、灯火流转数字体验项目。游客借助交互设备，可体验宋代点茶、民俗剪纸、江南灯彩的动态数字纹样。石河子市小学生赵雅婷：
11: 很多高科技的东西，就让我在玩的过程中就学到了很多非遗知识，让我印象很深刻。
9: 本次非遗展示活动上，各地融合展厅打破地域界限， 北京皮影搭配昆玉都塔尔，江南灶头画融合新疆雪莲元素，南北非遗同台碰撞出新的文化火花。多场非遗展演、技艺交流座谈会同步开展，各地传承人互学互

0: 尔文化旅游暨第24届那达慕大会在和珀克塞尔蒙古自治县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普尔布加普的报道。
1: 开幕式上，国旗护卫队昂首在前，龙狮方队、民俗方队、江格尔方队、长调方队依次亮相，气势昂扬，特色浓郁。民族歌舞、长调演唱、史诗表演轮番登场，旋律悠扬，舞姿灵动，充分展现草原文化与非遗魅力。开幕式后，赛马、赛骆驼、摔跤、射箭等传统赛事火热开赛，骏马奔腾，骑手争先，健儿比拼，箭无虚发，现场掌声阵阵，热闹非凡。乌鲁木齐游客宋明慧：
2: 看完全程真的很震撼，还有我们的赛马呀、赛骆驼呀，第一次见，这里真的是景好一点，而且天气也很凉快。
1: 活动将持续到8月5号。活动期间，除传统民俗竞技板块外，江格尔说唱大赛、蒙古长调民歌展演、助赞词比拼等非遗赛事同步开展。
3: 8月2号，江超联赛半决赛次回合落下帷幕，主场作战的伊犁队3-0战胜阿勒泰队，以半决赛总比分4-1晋级江超联赛总决赛。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4: 比赛开始，伊犁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开场便展现出极强的进攻侵略性。上半场第5分钟，伊犁队30号球员抓住机会闪击破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上半场第10分钟，伊犁队14号球员一记精彩的小角度破门再下一城，比分扩大为2-0。下半场第72分钟，伊犁队替补登场的88号球员把握住进攻机会，凭借流畅的团队配合再下一城，将全场比分锁定为3-0。伊犁队球员阿布杜埃兹泽阿布利米提：
5: 这场比赛我们团队踢得非常棒，也感谢球迷，真的非常给力。
4: 半决赛战罢，伊犁队与喀什队将成功会师8月9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举行的2026江超联赛总决赛。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国家税务总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税务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张英俊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税务总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上半年，红旗拉甫口岸进出境农副产品货值达3.7亿元，同比涨幅超207%。
0: 今年截至8月2号，吉台江布拉克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16.57万人次，同比增长14.58%，货油吞吐量77.25吨，同比增长309.24%。
3: 8月2号，16子楼兰杯全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暨8周第4届青少年足球精英联赛在库尔勒市开赛，赛事设置11人制8人制比赛，来自全江各地的54支代表队900多名足球小将将分5个组别展开比拼。
6: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7: 别慌，联通5伏套餐福利来了。
8: 都有啥福利？
7: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6: 哇，太划算了！
7: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9: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0: 早间提示。
0: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多云，25到40度。
0: 阿勒泰多云，20到36度。
3: 塔城小雨，17到33度。
0: 伊宁中雨，19到34度。
3: 伯勒小雨，20到35度。
0: 克拉玛依小雨，24到39度。
3: 奎屯多云，27到39度。
0: 石河子多云，24到41度。
3: 昌吉多云，26到42度。
0: 哈密晴，23到41度。
3: 吐鲁番多云，32到46度。
0: 库尔勒多云，29到39度。
3: 阿克苏因，24到35度。
0: 阿图什多云，23到32度。
3: 喀什多云，23到32度。
0: 和田多云，28到

0: 出现雨水倒灌，部分房屋进水受损，群众居住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1: 盛夏来临，强降雨说来就来，城市内涝常常发生。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讲，暴雨来临时我们应该怎么避险。如果暴雨来临时你正在开车，请你一定要远离积水低洼路段，因为当积水深度达到一米以上的时候，雨水的推力足以冲翻家用车辆。记住涵洞桥下、地下车库这些低洼路段也千万不要盲目开进去。当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超过60厘米，水压会让车门打不开。这时候如果车里有破窗锤，可以用破窗锤进行逃生，如果没有，可利用车内的现有物品进行应急破窗，如汽车座椅头枕、高跟鞋等，击打玻璃的边角或四个角。在没有任何工具的情况下，也可用脚用力蹬击车窗玻璃，注意保持身体平衡，避免被玻璃划伤。如果下暴雨时你正在室外，下面这几点你一定要听好。第一，雷雨天要远离大树高塔，不打电话，不撑金属伞。第二，远离涵洞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这些容易积水的地方。第三，要远离电线杆、路灯、泡在水里面的电线、电箱、充电桩，这些都有可能漏电。如遇到电线断落或漏电区域时，要单腿跳跃或双脚并拢跳跃，绝对不能双腿跑大步跑。第四，看见路面有漩涡或者涌泉，请立刻绕行，这说明井盖很可能已经被冲走了。下面就是致命的陷阱，可以拿木棍或树枝探路，确认安全再走。暴雨天在家避险也不能大意，低楼层的居民可以用沙袋和挡水板阻挡水流进入家中，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防止漏电触电。一旦积水上涨，千万不要留恋财物，第一时间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切记暴雨天最好不乘电梯，当心电梯进水漏电断电被困，因此走楼梯会更安全。除了这些避险技能，也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提前防范，有备无患，做到掌握避险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 101.2。
2: 拍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总会有
0: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3: 你有吗？
2: FM 101.2，喀什早上好。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二早上好。此刻大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荣媒 FM101.2
1: 喀什早上好。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新浩。
0: 是的，周二的早上大家此刻在哪里听我们的节目呢？是在路上呢还是在家里面呢？我们的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到了我们一家人都在听节目，说我们在家里面，因为通过喀什的一些渠道，比如说到了
1: 说这个，
0: 咱们的早上喀什 APP，对，在里面有一个听广播，大家打开之后就可以听直播了。还有呢，在云听、喜马拉雅，还有阿基米德上直接搜索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就可以实时在线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1: 最新鲜的资讯啊，和早餐一块儿就是
0: 和早餐一块
1: 儿。哎，说到吃，我们不得不说一件事儿啊，最近这个土豆是招惹谁了？
0: 这土豆招。这谁了呢？这我这么爱吃土豆，这个这确实啊，行，你知道吗？前两天看到一个就是热搜吧，算是就是顶上了热搜，应该这个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说到了说大盘鸡里该不该放土豆？哎，该不该放土豆？这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哦，幸好
1: 固定搭配嘛。
0: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它难道不就是要放土豆吗？
1: 难道你要放辣皮子吗？
0: 对，所以说到了，你看土豆里头该不该放？大盘鸡里头该不该放土豆？
1: 大盘里边，土豆里边该不该放大盘？
0: 大盘鸡，这个是有争议说。
1: 对。
0: 本质上，我觉得是不同地域的流派和食客口味的差异。但是从正宗和这个大众接受度来看，土豆它真的就是经典的标配。
1: 我感觉土豆是百搭啊，你就不管是就是平常一年四季，你土豆肯定少不了。
0: 不是
1: 主菜里边
0: 吃土豆那也好，我就算不爱吃土豆，但是我在别的菜里头，我比如说我不吃这个土豆丝儿，我不吃炒土豆，我不吃其他的一些放的土豆都可以，但是大盘鸡里
1: 不放土豆，
0: 不放土豆。这叫大盘鸡吗？这是大盘鸡吗？
1: 更理解。
0: 其他的配菜大家可以因人而异，是不是？比如说到了，我有时候为了营养健康，我会放上两个胡萝卜。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平常不太吃胡萝卜，借着这个机会吃上两口，给自己增加点营养而已。
1: 加点维生素。
0: 对。但是你说这个有人提出来，这个大盘鸡里为什么要放土豆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是引起了我深深的思考。
1: 我突然想到一个梗，老婆饼的梗啊。
0: 啊，老婆饼。
1: 所以说，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这种事情意外刷屏啊，就感觉就是很难解释这个事情。
0: 对，因为这个为什么刷屏了？我给大家说说这个前因后果。因为一位男子他认为正宗的大盘鸡里不应该出现土豆，甚至觉得店家加料属于不地道。什么？因为我吃个大盘鸡，你还会加点土豆？你是挤占我这个鸡的这个位置啊？滥竽充数啊！但是，许多新疆的 IP 网友现身说法，没有土豆，这还是大盘鸡吗？那还有这个听友刚才没有土豆，这还是大盘鸡吗？那还有这个听友刚才留言说，大盘鸡里绝对有土豆啊。辣子鸡里头是不能放土豆的，要把这个区分开。你点的到底是辣子鸡还是大盘鸡？是不是因为你这个点了个大盘鸡，但是其实你的潜意识里你点的是这个辣子鸡？上来以后，哟，我这个鸡里头怎么有土豆啊？这超乎想象。你也超乎我的想象。
1: 确实啊。
0: 那有听众朋友说到了，说我在新疆，吃过的大盘鸡都是有土豆的，没有土豆的大盘鸡。
1: 但是也有人说啊，这此次大盘鸡的土豆之争，看似是一场无厘头的小话题，实则是传播新疆饮食文化的一次宝贵的契机。为什么呢？因为热闹背后值得新疆文旅和餐饮行业深刻复盘。为什么呀？因为这几年啊，随着这个新疆文旅持续走红，新疆大盘鸡、新疆炒米粉等新疆美食已遍布全国。但此次大盘鸡的土豆之争也折射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为普及度极高的新疆美食，在全国食客心中那标准化规范化认知依旧模糊，那也是此次土豆之争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土豆到底招惹了谁。
0: 那就是 大家对新疆的美食还是不太了解，对吧？在新疆，不同餐馆的风味各异，菜品不一，但是大盘鸡好像始终都有一席之地。不管是沙湾的大盘鸡，还是喀什的大盘鸡，这个大盘鸡它的这个都有自己的这个特殊的地位，就是你但凡是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来份大盘鸡皮带面，这绝对不错。
1: 有了皮带面，你都不用加这个米饭了，感觉就是一道非常硬核的主食。
0: 大盘鸡和土豆是标配，盛上来，然后加这个皮带面，这好像也是一个标准化。是标配。
1: 是。
0: 这好像只有这个大盘鸡加了皮带面，你这餐才吃的硬核。
1: 对，
0: 那有网友说大盘鸡有土豆汤汁比较多，适合加皮带面；辣子鸡没有土豆，
1: 百家
0: 偏干，说不适合加皮带面，说这两个要区分开。我们的新疆网友确实啊也是挺拼的，赶紧给大家科普这个内容。
1: 事实上啊，在此之前呢，咱们新疆已经发布过这个新疆特色美食大盘鸡的团体标准。那不少新疆美食博主呢也陆续推出过大盘鸡的制作视频，但传播讲究顺势而为。借势赋能，那么平日的工作发布、常规的科普固然扎实啊，却远不及热议风口的传播效能。区别在于前者是我告诉你，后者是全国人民都在问，哎，我来回答你啊。
0: 对，你看这个，这是传播力和咱们美食的影响力。就可能全国的朋友们可能都听说过，就是哎，新疆的大盘鸡比较出名，但是大家不知道新疆的大盘鸡到底是怎么吃。
1: 是的。
0: 那也说到了大盘鸡为什么大家爱吃呢？因为鸡块弹嫩多汁，土豆绵软入味，辣椒清脆解腻，宽面爽滑劲道。
1: 对，
0: 我觉得这才是这个我心目中的大盘鸡。
1: 而且新疆日报也发表一个评论啊，说啊，流量红利总会留给有准备有故事的人啊。这次相关行业部门可以趁势用轻松表达，把正宗大盘鸡的制作流程做成一份正确打开方式的趣味指南。比如说同时从文化层面这个用带网感的方式重启梳理大盘鸡的前世今生，给全国食客配上一份全国有通俗的新疆大盘鸡的使用说明书，这样既纠正
0: 是的是的，我们一定要广告之后再回来。
2: 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喀什
0: 早
1: 上好，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那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话题，大盘鸡里放不放土豆呢？
1: 另外一个名字叫招惹谁了？这个土豆啊，
0: 其实大盘鸡里放不放土豆，新疆人最有发言权，是不是啊？
1: 对的。
0: 因为在新疆，我觉得我从来没想过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在我的认知里，土豆和大盘鸡它就是标配。如果哪天说我做个大盘鸡端上来没有土豆，这不是大盘鸡，这可能是辣子鸡，这可能是其他的什么什么什么鸡，它不叫大盘鸡。
1: 突然想出一期节目啊，叫这个本地人不知道的本地菜谱啊。
0: 啊，这本地人绝对知道。但凡是我觉得要是，
1: 不是
0: 刚才说到了，
1: 他的意思是，他意思不是说本地不知道事情，他是说这种东西，比如说像这个大盘鸡这个事儿，就是真的被，为什么突然之间土豆招惹谁了呢？是这个意思
0: 吗？土豆招惹谁了？所以说到了。此次大盘鸡的土豆之争呢，看似一事无厘头的小话题，那刚才这个新奥也说到了，实则是传播新疆餐饮文化的一次宝贵的契机啦，就是把我们的新疆美食呢让更多的人知道，那我们也来复盘一下，是不是我们到底就朋友们来了，我们的推荐到不到位呢？我们的朋友们说到这个新疆美食的时候，我们平常给大家推荐的又是哪些美食呢？我们也来看看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土豆炒鸡块大盘鸡是不是认为没有区别呢？其实是有区别的，同志，对吗？大盘鸡和这个土豆炒鸡块，土豆炒鸡块，这叫什么呢？这就是没有做好的大盘鸡，
1: 这不是要炖呢、
0: 还是大盘鸡是吗？其实辣子鸡确实的，因为我们平常吃的辣子鸡，大家知道里头只放辣皮子，那基本上就是区分开。比如说我要去点餐的时候，我到底是点这个大盘鸡呢，我还是点辣子鸡呢？还是点这个，比如说红烧鸡块之类的，是不是、
1: 我感觉这完全是两码事儿啊。
0: 对，
1: 那辣子鸡是干炒，这个大盘鸡应该是属于炖的、小火微炖那种，要不然那个土豆它免不了。
0: 对，是的。那起飞说到了，说1000个人心目中有1000种大盘鸡，这爱放啥放啥。我就想问起飞，你平常做大盘鸡的时候，吃大盘鸡的时候，如果没有土豆，
1: 放胡萝卜，
0: 放胡萝卜，我放点现在其实一些标配配菜呢，可以随便放，比如说我放粉条，是不是？我可以放一些油白菜，小的油菜和土豆和这个大盘鸡配到一起。
1: 但是油白菜的话，它特别吸油，就最后可能就是鸡肉上和土豆上都没有油了，油全吸到这个青菜上面去了啊。
0: 但是呢，个别的这个大盘鸡它真的放哦，它放几根这个绿色的来点缀，和放点这个粉条什么的。
1: 对，可能就自家做的，自家做的加什么都行。
0: 对，
1: 但是你上外边上餐馆里边吃都是标配的啊，土豆加鸡块，
0: 对，
1: 就端出来了、
0: 对，因为大盘鸡不管是在哪里，你放任何的别的配菜，好像土豆它就是一个标配。
1: 对，
0: 就你必放。土豆，其他的呢？咱爱放啥放啥。
1: 其实即使改良的话，可能都是在自家改良，一般就是餐馆里边就很少。有时候在大盘鸡上再做，就比如说再加什么其他东西都比较少。
0: 是的，是的。那其实呢，你看，也有说到说这次这个热搜的话题，其实相关部门可以趁势来轻松的表达一下，把正宗的大盘鸡制作的流程呢做成一分。正确的打开方式的趣味指南，是不是啊？同时呢，从文化的层面来带网感的方式重新梳理大盘鸡的前世今生。
1: 是的，
0: 给全国食客呢配上一份权威又通俗的新疆大盘鸡使用说明书。这样呢，既纠正了认知的偏差，又能接住流量，把热度呢转化为品牌厚度，实现传播效果的更大化。
1: 这就不得不说、
0: 这是正确的打开方式。
1: 就不得不说，往大一说。 在新疆大盘鸡是各民族饮食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啊。它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新疆公路边的饭馆，那么厨师把川菜的这烹饪手法与西北各民族啊就是微煮肉食的这种技巧相结合，将鸡肉和土豆炖在一起。同样的，那么咱们的新疆炒米粉也带着黔桂风味在新疆落地的印记啊。新疆有很多美食都是全国各地饮食文化在新疆融出来的，这些美食不只是味蕾的感受，更是一代代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奋斗者在新疆共同写下的舌尖记忆啊。
0: 对，所以说起这个新疆大盘鸡是不是，那大家就不得不说到了说啊，是它的发源地是沙湾。沙湾大盘鸡的故事就是要从40多年前的312国道说起了，是不是，
1: 对。
0: 那这时候呢其实故事有很多，但是呢其实土那个大盘鸡里头放不放土豆它已经不是这个核心的内容了。它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如何抓住这个这次

0: 热搜是不是、大家如此来讨论我们新疆大盘鸡到底放不放土豆，放什么这个配菜。哎，那借着这个流量，我觉得讲好新疆故事是不是刚好我们也讲好我们的喀什故事、哎，那让更多的人了解底蕴深厚有滋有味的新疆、还有呢，让更多的人了解喀什，我们喀什的美食都有哪些，让大家打开的方式。
1: 热度不等人啊，记住了才自己的。
0: 对对，说到咱喀什的这个美食的打开方式，说实话，盛夏时节空气里翻腾的热浪，哎，天气热的时候没胃口吃啥，那在喀什有些限定美食、专治夏天这个食欲不振，一口解锁舒爽的夏天。这个问题丢给新奥，如果是夏天的时候你没胃口的时候，你在喀什的时候你会吃什么？
1: 首先第一个必须得找一家凉粉凉皮子店啊！
0: 哎呀，酸酸辣辣的凉粉、是不是一颗颗裹满料汁的鹰嘴豆，香的让人停不下嘴，那种酸酸凉凉的那个味道，真的我有时候会把那个汤汁全部喝掉。
1: 我吃的最好就是一家就是那个
0: 古城
1: 美食街那边有一个黄面店，那个黄面特别劲道、是我就是现在为止吃最好的、可能是我自己口味啊，就是也不做宣传，只是说个人经历，就这个黄面特别劲道，再加上它那个调的那汁儿、就那个醋加上辣，就是油泼辣子，这汁儿特别香。
0: 哎，那你看、之前的时候我们大众点评的那个新疆美食榜是不是、大家解锁之后是不是有一个古城凉皮店、凉皮凉粉店、那里的凉粉它真的也是就是凉粉白里透亮，犹如羊脂玉一般放在手上是不是颤颠颠的那种、沉甸甸的那个感觉的那种凉丝丝的、就是形状的也是比较多变的，比如说块状的、长条形的、片状的都有，而且你知道我觉得汤汁这个真的是灵魂啊，这怎么说呢，那种淡淡的甜微微的酸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和鹰嘴豆这个辣子的香裹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觉得夏天这口哇真的是
1: 少不了，
0: 完美适配夏天寡淡的口味。那还有呢，这个凉皮儿，哎，也说到凉皮儿，其实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对凉皮儿真的一说起凉皮这个话题就无法收住。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特别喜欢的那个经典的口味，
1: 对，
0: 有些都存在了，就是这个开了二三十年、三四十年的这个什么老店，对，像有浓郁的芝麻香裹着这个微辣的风味，还有那个酸酸甜甜的那种酸甜口的口味，加点芹菜是不是？
1: 对，
0: 就是嚼起来顺滑入味，嚼劲十足，一口下去酸香甜辣，伴着这种花生碎的特殊的口感，哎，加点香菜、黄瓜丝、豆芽的清新，哎呀，感觉是什么呢？香而不燥，
1: 一会儿下锅就是买一份的。
0: 对，还有呢，就是那种薄薄的凉皮，是吗？特别的薄，裹上汤汁的时候，你吃上也确实，我觉得夏天里真的离不开的一口。
1: 对，一会儿跟大厨子说一声
0: 真
1: 是，以后早上放那个凉皮子。
0: 哎，那看是在喀什，大家晚上的时候是不是离不开这个烟火缭绕的烤肉摊？
1: 必须的，
0: 就是真的，我觉得吃烤肉它能带来一种特别特别那种满足感。就当日落漫过这个城墙的时候，在咱们的烤肉摊上，哎，滋滋冒油的烤肉铺满整条街道的香味儿，哎，那种烤肉烤的那个油亮焦香的时候，外焦里嫩的时候，一口爆汁，这就是夏天的标配，就三五好友围坐在一起的时候，撸串闲谈，所有夏日的烦恼都被这热辣的烟火气是不是温柔抚平？
1: 对，
0: 这可以说到，就说到好吃的，这停不下来了。
1: 早高峰的美食提前半小时播了。
0: 对，还有呢，就是适合喀什的这个夏天吃的美食，我觉得那么任何一道都可以，像酸奶粽子是不是、干炸鱼。哎，新浩你吃过没有，就是在那个干炸鱼摊上，就看着他切那个新鲜的鱼块，切完之后在油里炸出来撒上各种调料的时候，你吃的时候那个热趁热吃的时候那个香味，
1: 对、
0: 然后真的太香了。
1: 对，我们说以前说水煮鱼啊，四川水煮鱼，现在真是就是烤鱼啊。
0: 对，我觉得那个干炸鱼烤鱼真的太好吃了。而且呢一定要趁热吃，如果我们远方的朋友来想吃这个美食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带到这个 热的这个烤鱼摊上，
1: 上
0: 上
1: 在
0: 这个热的馕坑边上，热的这个什么烤肉摊边上，就一定要趁热吃。
1: 上大巴扎点啊，那是烤肉烤鱼都有抓饭啊，还有薄皮包子啊，什么美食，就是还有这就是这啥啥啥，
0: 就
1: 还有这刨冰酸奶，能有夏天能有都有啊，西瓜汁啊什么汁都有啊。
0: 哎呀，每一个这个都好吃。
1: 对，
0: 这确实
1: 十里不同样。
0: 有没有可能是幸好我们早上没有吃早饭做节目，此刻觉得
1: 给自己画一饼。
0: 哎，这香太香了，这太超满足。
1: 对，
0: 这感觉就是面前摆满了美食。
1: 对，
0: 那大家也来说一说，吃大盘鸡的标配是什么呢？大家都会放什么？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接下来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喀什
0: 早
1: 上
0: 好，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此刻呢也再来看看路上的情况。你看新奥此刻到了9:51:33的时候，路上还真的有不少的路况了。有些路段呢是拥堵的情况。我们来看看，首先看车流量大的拥堵的是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那是日常堵的路段是南向北的方向。那还有呢，北向南的方向就是深圳路出来的丁字路口的这个位置，那也是稍微的就有排队的情况。还有呢，土曼路呢，此刻北向南的方向也有这个排队的情况，
1: 是
0: 就是摩天轮的底下的这个位置。还有呢，世纪大道和喀麦大道呢依然是拥堵的情况。那喀麦大道还有一节拥堵是从哪里呢？就是小雅郎足球场的这个位置。今天呢这条路真的是堵得相当的长，和谐东路的十字路口的这个位置是东向西。这里呢，如果听众朋友是正在这里通行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说说路上的情况。那乔克里大道依然是南向北和北向南的方向呢都有拥堵，这里呢也正在修路，走的是辅道，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朋友们，真的是必要走这条路的话，那我们还是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保持车距缓慢通行。
1: 是的。
0: 还有一条路是哪里呢？就是我们日常走的一条路，慕斯塔格东路和时代大道交汇的这个地方，就世纪大道南路的这个十字路口，这里呢出现了一个长距离的排队的情况。还有哪里呢？今天确实有一些拥堵的路段。
1: 二医院现在就门口已经堵上了啊。
0: 对，二医院门口这车流量也是今天在这里也是非常的大。而且呢，我们听众朋友要是在二医院这个位置的时候话，如果是大家要办事儿，我还是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急停急走。
1: 对的，
0: 就是如果是在这里，那我们能到前面的停车场，比如说两市处的家属院门口的那个家和人家的停车场，这个呢离二医院也不太远，大家是知道的吧，大概也就走个3-4分钟就走到了，所以把车呢停在那个位置就不太会造成这个路上的拥堵了，也不要都挤在这块。有一些道路呢此刻是有一个拥堵的情况，但是呢这里大家平常的时候没有说过这个这里有什么太大的路况，比如说世纪大道北路的位置是不是交汇的这个地方呢，今天呢是双向的车流量大和乔克里大道交接的这个地方，那东向西的方向也是这个稍微的有些拥堵。这里好像平常的时候就日常没有拥堵的情况，但是今天呢属于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路况。其他路段还不错，昆仑大

0: 室局部的区域呢可以达到45度以上，局地达50摄氏度以上。
1: 嗯，那么也是从本周四开始啊，北疆将迎降水啊，天气就是气温可能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0: 是的是的。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喀什地区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预计8月4号到6号，平原各地晴间多云，傍晚至夜间呢，各地有5级左右的偏北风，风口风力呢是8到9级，阵风是10级，局地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那么其中4到5号白天，平原大部有35度以上高温，疏勒县、加施县、月浦湖县、巴楚县、麦盖提县等地的部分区域及沙漠边缘地带，最高气温达37度左右。未来3天，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微到小雨，塔城、塔县啊、叶城县啊、层林县山区部分区域有中雨。未来3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37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8度左右。
0: 是的，这两天呢，其实整体的喀什市区的温度还不错。今天呢是最高温度大概是32度左右，最低温度在20度左右。像明天、后天还有大后天呢，都是一个32、33度的这样的一个最高气温。整体的还是不错的。
1: 那么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喀什景区24小时的天气预报。喀什古城景区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气温24度到33度。月浦湖县达武坤沙漠旅游风景区晴有浮尘，偏东风4到5级，气温23度到35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气温21度到33度。巴楚红海景区晴有浮尘，偏东风5到6级，气温25度到35度。麦盖提县大浪花乡景区晴有浮尘，偏东风4到5级，气温22度到35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多云渐晴，西北阵风5到6级，气温9度到26度。塔县红旗拉甫国门景区多云渐晴，西北阵风5到6级，气温3度到12度。
0: 是的，说完了天气呢，我们再快速的浏览几则资讯。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喀交会，各项筹备工作呢有序进行，为维持提升数字化办展水平，规范喀交会线上服务体系，保障参展商、采购商和广大客商的信息安全和服务稳定，原卓越会展小程序呢停止运营，喀交会全部线上的功能呢迁移整合至喀什商务官方小程序。
1: 那么也是提示大家啊，原有的卓越会展小程序相关服务通道已经关闭，那么请及时的切换至喀什商务小程序，获取喀交会的权威信息，谨防不实信息。那么这个平台也将持续优化数字化服务，为广大的参展商、采购商、市民朋友打造便捷、高效、安全的线上经贸服务平台，全力保障本届盛会顺利举办。
0: 是的，那近两日呢，我们的记者也在现场帮我们看到了现场的情况。在新疆宏生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作人员呢正抓紧优化参展产品。那这个企业呢是2025年的10月落地喀什，深耕农产品晋升加工领域。目前呢项目1期已经建成投产，具备稳定的规模化生产能力。这是这个企业呢首次亮相喀交会。那也说到了说本次参展呢，这个企业呢重点推出了饮用水、茶饮料、石榴汁、甜杏汁、苹果汁、巴旦木制品等特色的展品，也是希望借助喀交会的平台对接江内外、海内外的客商，拓展多元的销售渠道，达成深度的合作。好的，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整点，整点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喀
0: 什
1: 早
0: 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刚才这首歌《潇洒走一回》大家熟悉吗？
1: 一波回忆杀，
0: 回忆杀，这是我们的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说到了说想要听这首歌，哎，而且说是叶倩文唱的
1: 时代金曲啊，真是。
0: 哎，是的，就是他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到了那个画面，当时的他的 MV 我记得是坐在一辆车上就是那个敞篷的斗篷上，就是那个车的斗篷上那个唱的这首歌曲，哇，那个画面感一下就来了，感觉好有年代感，
1: 对，
0: 但是呢又是那么的亲切，
1: 对，
0: 啊，这暴露年龄了啊！
1: 对，真的，又一波，就是从岁月里边打捞起来了这个回忆啊。
0: 对，是的，是的，也是啊。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可以点播自己想要听的好听的歌曲，同时呢还可以发送留言祝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微信呢最近上线了新功能，哎，这个新功能关键的时候可能可以救
1: 命。
0: 就是有时候比如说这个微信上的一些上线的新能力，哎，那为什么说关键时候可以救命呢？比如说地震的时候，地震的时候我们的感受是什么？
1: 12级啊，
0: 就有时候一级的时候是无感
1: 啊，
0: 二级的时候是微感，就是静止的时候你有轻感，就是有时候喀什大家也知道，就是这个有时候会有一些微震，然后你坐到那儿突然就是椅子开始有点动的时候，你总觉得自己脑袋有点晕
1: 那不是自己在动啊，那只是从床上晃起来了，不敢动。
0: 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就二级的时候微感，静止的时候有点轻感，还有室内有感，就是三级的时候，那室内有感觉的时候，这时候什么是什么呢？就是你稍微
1: 灯
0: 泡开
1: 始晃了，
0: 灯泡开始。四级的时候物件轻摆，就是悬挂的物体呢就会轻轻的摆动，五级的时候呢有明显的晃动，哎，这时候门窗呢会响，还有小物件，就比如说你挂的这种风铃之类的，它就开始哗啦哗啦哗啦开始响了，六级的时候呢你这时候在家里面就站不稳了，家具在晃，人也不稳，这个呢可能很多的朋友经历过，同时呢有朋友是不是在这个影视剧当中也看过，就是那个货架上的货物哗啦哗啦全部是不是
1: 往下掉啊，
0: 哎，这时候是七级的时候货物全部从货架上掉下来，八级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摇晃就比较强
1: 了，
0: 就是你就没法走了，不要以为这个地震的时候你可以跑空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对，除了修路的和小范围的就是路况之外，其他都是一路畅通啊。还有几个就是常规的这几个点，比如说喀麦大道啊、十一大道、乔格里大道这一块，因为也是涉及到这个就是施工的问题，所以会有小就范围的这个拥堵。然后人民医院第一人民医院附近，基本上每天早上都是那三件套，要么就是从这个深圳路到这个第一人民医院的家属院，要么就是
0: 深圳路的北向南的方向，是不是？在桥上的时候也会拥堵。
1: 对，还有就是土曼路啊，就是你刚看着它还没事，就是还是一路畅通，你再回过去看一眼，嘿，车轮压又增大了啊。
0: 对，因为土曼路此刻也是一个拥堵的情况，大家知道，就是一到了这个上班的点的时候，很多的远方的朋友就开始到逛古城了
1: 啊。对，开城仪式也开始了。
0: 哎，是的，是的，此刻呢，土曼路还是一个比较拥堵的情况，甚至呢是比这个上班的时间段更加的拥堵。是从东大桥出来之后，这个南向北的方向，就从摩天轮呢一直到东大桥的这个位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堵了。同时呢人民东路也堵了，人民东路堵的是哪里呢？就双向的拥堵，从南向这个东向西的方向，东向西的方向其实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人民东路超级的堵，
1: 对，
0: 从这个肺科医院的这个地方就开始堵了，一直堵过了桥面，一直堵过了湖畔路，一直呢堵到了天

0: 弯路。这条路上此刻三个红绿灯不一定能过去。
1: 嗯，对。
0: 嗯，那 西向东的方向呢，就是天南路到摩天轮的地下。
1: 嗯，也是已经堵上
0: 了。双向拥堵。
1: 对。
0: 大家因为这里可能是目前最堵的地方，土曼路的车流量又非常的大，
1: 嗯，
0: 那是南向北的方向，你看，所以造成了这整体的这条路，
1: 嗯，
0: 一个
1: 丁字形的，
0: 对对，丁字路形的路口，嗯，特别特别的拥堵此刻。
1: 那，就如果说有就是咱们的听友在这条路上的话，嗯，也给我们发一下这个到底是现在什么一个情况，是因为这个都是奔东门去了，还是要奔着这个东城去，路上有什么路况也给我们分享一下，啊，
0: 嗯，那今天的滨河北路也比较堵了，滨河北路是南向北的方向，嗯，从哪里呢？从
1: 大巴扎这个综合超市往前走，奔渡海道这哪儿？
0: 高台民居的这个地方，
1: 对，
0: 一直堵过了，
1: 快到学院路了。
0: 对，堵过了东大桥，哎，嗯，堵到了对这个确实喀什大学的第七小学的这个位置了，马上到。
1: 嗯，对，
0: 嗯，这真的，今天这条路很堵很堵。那此刻，整体的解放北路和迎宾大道呢，也是一个拥堵的情况。嗯，第一人民医院门口的这条路堵得更长了。
1: 嗯，对，
0: 这条路呢和解放北路交接的这个地方就一直堵过了家属院。
1: 嗯，
0: 那同时呢，汉巴扎夜市的门口的这条路也开始堵了。
1: 对，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啊，
0: 哎。是的，是的，整体的这条路。南向北的方向此刻也不是很好走，但是呢，大家也不要通过土曼路绕了，也不要走滨河北路了，
1: 嗯，正常行驶嘛，
0: 正常行驶吧，因为这条路确实不太好走。
1: 对，
0: 你看这基本上现在整体的市区的车流的压力都在这儿，
1: 嗯，
0: 其他的路段还真的是一路畅通。
1: 对，
0: 啊，说到吃的，真的肚子饿了。此刻呢，
1: 嗯，
0: 这个天气热的时候，比如说到了中午的时候，其实吃点冬瓜，
1: 嗯，
0: 这个浑身舒畅。因为三伏天暑气蒸腾，湿气产生的时候，
1: 嗯，
0: 就有不少人是那种口干舌燥，浑身困重，食欲不振。
1: 哎，尤其是我们，
0: 不是说的是我呀，行吗？
1: 确实啊，
0: 我去中医的时候一号脉，他说哎，身体的湿气重，我都不知道我的湿气来自哪，喀什这么干，我哪来的湿气？哎，这不能这么无知啊，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都跟大家科普到了，
1: 对，
0: 不是因为它是这个空气当中湿气重，你的湿气在重，跟你平常的饮食、
1: 对
0: 生活习惯各个方面，
1: 空气的干燥与否，跟你的体内的湿气是否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啊？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到了就是这个食欲不振的时候，浑身困重的时候，就想吃点这个清爽的，哎，又怕这个长胖的这朋友，哎，这时候吃什么好呢？
1: 吃大冬瓜。
0: 哎呀，确实，我跟你说，我们科普完这些知识之后，我就买了个大冬瓜回家。
1: 上回说冬瓜的时候，是小芳做了一节目啊，
0: 就抱着睡，
1: 冬瓜降温去说，
0: 降温啊，要抱着睡。
1: 对，
0: 确实，这个有朋友一直在尝试用冬瓜，
1: 嗯，
0: 这个放到床上确实会降温，
1: 嗯，
0: 那有小朋友的就特别热的，也给他放个大冬瓜，在离得稍微远一些，当真的是降温的。
1: 我觉得吹电风扇最实在的。
0: 哎，孩子可真的有些孩子不能吹，
1: 啊，别直吹嘛，嗯。
0: 啊，倒是这个菜场里其实可以就是。说实话，冬瓜啊是随处可见的，也是三伏天的专属的消暑减脂神器。
1: 嗯，对。
0: 你看水分足，热量低，就连名字里都有个冬字。
1: 哎，说这个，给大家就是那个啥，公告一下啊，明天我们这个声音的情书啊，读的什么书啊？读的是作家李娟的《冬牧场》。
0: 冬牧场。
1: 给这个，你看，马上就要立秋了。
0: 消消暑、
1: 啊，马上就要立秋了，提前给大家一波冬季。就是清凉一下啊，
0: 嗯，对，你看有冬字的时候，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天气，嗯，你首先就给人一种清清凉凉的感觉，是不是
1: 啊？对，
0: 嗯，那我们也来看看夏天吃冬瓜到底有哪些好处呢？怎么吃呢？
1: 嗯，
0: 这也是我想给大家科普到的。为什么？因为我冬瓜买回去我还没吃，
1: 嘿。
0: 我因为冬瓜太大了，
1: 给大家科普完之后再吃是吗？
0: 对，它冬瓜太大了，我还真的不太清楚，那到底就是像我一个人吃饭的话，我怎么去吃
1: 啊？对，确实。
0: 所以清热消肿控体重，冬瓜的三伏天，其实他们两个就是搭子，
1: 嗯，
0: 特别的搭。那怎么吃呢？
1: 咋吃？
0: 怎么？

0: 吃呢？
1: 炖汤还是清炒？
0: 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冬瓜就是减脂的优选的蔬菜，就是热量低，含水量高，几乎呢不含脂肪，自带水溶性的膳食纤维，还可以增强饱腹感，能够帮助呢减少高热量的食物的摄入。而且呢它含有这个丙醇二酸。可以辅助这个抑制糖分转化为脂肪。而且呢它还是高钾低钠的食材。大家知道钾有助于促进肾脏排出多余的钠离子，可以改善高盐饮食引起的水肿，帮助呢缓解轻度的晨起面部浮肿或者久站后的下肢水肿。
1: 这也是大家没想到的啊！药食同理，冬瓜也有点像这个养生里边就是一味非常友好的这个食材啊。
0: 所以我跟大家卖关子嘛，我就不告诉你冬瓜怎么吃，我先跟你说说冬瓜的营养价值有哪些。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冬瓜到底怎么吃。一般情况下，像希望你吃冬瓜削皮吗？
1: 必须得削皮，太硬了，这皮
0: 没法吃。
1: 对。
0: 但是这个是错的，因为冬瓜皮它本身呢就是一味中药材，就是利水消肿、清热解暑，比冬瓜的肉还好。
1: 这就跟苹果差不多了啊。
0: 对呀，所以清洗带皮的冬瓜，只需要食盐搭配阴毛刷洗净表皮的白霜杂质就可以了。就很好洗，因为这个大家可以不去除。为什么不去除呢？接下来就跟大家说。
1: 说这个应该是嫩冬瓜。
0: 不是，硬冬瓜，就是那种老冬瓜也可以。
1: 老冬瓜这皮能吃吗？
0: 就不吃啊，你它炖到汤里头呀。你要能嚼掉你就嚼掉，嚼不掉的话我倒觉得你可以不吃。
1: 我的天，
0: 因为黑皮冬瓜的皮厚，食疗的效果比较好。因为白皮冬瓜的皮是比较薄的，炖煮呢容易入味儿，瓜瓤是润肠，冬瓜籽清肺化痰。连皮带瓤一起炖煮，功效更强。听到吗？全身是宝，一个都不要浪费。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做甜品的时候，比如说冬瓜丸子，或者老人幼儿脾胃极度的虚寒，需要清炒凉拌的时候呢，可以酌情的去皮，减少这种寒性的刺激。
1: 这是这个养生方面啊。
0: 就是煲汤，说到了煲汤怎么煲呢？还有清炒怎么清炒呢？凉拌这些多种的做法。带皮慢煲汤首选，这是养生的首选。
1: 对，就是。
0: 怎么来做呢？
1: 100摄氏度这慢炖啊，能使冬瓜皮中的这个葫芦素、钾元素等充分的融入汤汁。那么利用水成分啊，利用这个率非常高。那么长时间的水煮能缓和冬瓜微寒之性，适合绝大多数体质啊，还是百搭的。
0: 真的冬瓜煲汤，它可以煲什么？煲鸡汤，煲这个排骨汤，煲牛肉汤。
1: 对。
0: 你就放进去炖就行，又简单又养生。
1: 对，
0: 也说到了清炒，清炒的时候
1: 下饭菜
0: 、清炒的时候就是要短时的清炒，会降解部分葫芦素和钾离子，利用的效果是弱于这个煲汤的，但是呢高温能减弱它的寒性。注意的是必须少油，重油呢会抵消冬瓜低脂减脂的优势。
1: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凉拌啊，清热最强，但寒性最重啊。凉拌吃清热生津最快，那么寒性也最重，利尿物质很难充分的释放，那么脾胃虚寒者或者是经期女性不宜常吃，可以沸水焯30秒再凉拌，并搭配少许姜丝、花椒啊，然后中和这个寒性。
0: 是的，那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上几款三伏天使用的搭配，让你吃得更舒服。比如说到了浑身有些浮肿的时候，大便黏腻的时候，这时候怎么吃呢？
1: 就是带皮的冬瓜配这个赤小豆、茯苓炒薏米啊。
0: 对，一起炖。
1: 还有肚子松软、容易胀气儿，这个血压偏高的时候怎么弄呢？就是这冬瓜加海带，一小片陈皮，不知道想里面之前说家里边一堆陈皮啊，
0: 爱吃陈皮的就是这样。体质偏弱的朋友，还有老年呀、产后的人群呢，冬瓜炖老鸭或者瘦肉，大家一定要记得放3片生姜。
1: 那么还有这个经常熬夜啊，心里烦躁，夜里睡不踏实的，这个冬瓜配银耳、莲子炖汤，
0: 都是比较简单的食材，也是随处可见的。但是呢冬瓜比较偏凉，有些人呢是不要吃太多。
1: 是的，
0: 比如说常年手脚冰凉的，吃凉容易腹泻。

0: 的，还有脾胃虚寒的人群，建议呢和姜片红枣同煮，不要凉拌、嗯、每周呢吃不要超过两次。
1: 对，还有
0: 这个不要超过两次，我都是一个月都没吃过一次。
1: 还有就真是肾虚夜尿频繁的人群啊、嗯、不宜多吃，容易加重这个半夜起床然后腰膝酸软、
0: 嗯、
1: 这确实啊。
0: 嗯，低血压的人群不要多吃，要留意、嗯、因为高钾呢加利尿双重的作用呢，过量的吃呢会导致头晕乏力。
1: 嗯，是的，还有这个宫寒容易痛经的女性不要吃冰镇的凉拌的冬瓜，那么少量的喝温热冬瓜汤并搭配这个生姜和红枣。
0: 嗯，孕产妇的吃法呢有所区分，比如孕期水肿的每周喝个2到3次的带皮的冬瓜瘦肉汤、
1: 嗯、
0: 还有产后体虚恶露未尽需要去皮加黄芪生姜同煮，单次呢吃200克以内。
1: 嗯，老人儿童尽量喝汤啊，或者是去皮少油清炒、嗯、儿童单次吃100克以内，3岁以下少吃。
0: 嗯，三高人群呢适合长期的是少量吃，就是不要加糖。
1: 嗯
0: 嗯，少盐又选清汤。
1: 嗯，还有这个肾功能不全高钾血症患者要严格控制摄入量，遵医嘱使用啊。
0: 嗯，就是给大家一份日常的参考量吧，就健康的成年人呢每次使用鲜冬瓜含皮肉200到300克。
1: 嗯，
0: 200到300克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一碗加上汤的那个量。
1: 嗯，对，
0: 就基本上是这个量，一周呢3到4次，就脾胃虚寒低血压人群呢适当的减量，每次呢少吃一点，比如说100克到150克。
1: 嗯，对，再怎么说啊，就是咱们上菜市场一看，其实冬瓜是最物美价廉的，也是最难得的这个药食同源食材，但是食补只是辅助，那么日常少吹低温空调，少吃冰饮甜食，配合这个温和的运动，微微出汗，坚持规律作息，内外一同调养，才能够祛湿减脂啊，然后安度、嗯啊，安稳的度过这个三伏天啊。
0: 对，是的，所以冬瓜呢大家赶紧的安排上。哎、
1: 嗯、
0: 这可以就是每周天都可以吃个3到4次。哎、
1: 嗯、
0: 这是真的是好东西。嗯，这是就是不但能养生，
1: 对，
0: 而且好吃，
1: 再说就流口水了。
2: 了几千公里阻止我奔向你。

0: FM101.2。嗯，
1: 好听，
2: 快乐管够，
0: 路放全有，
2: 及时资讯替你行耳朵。
0: FM101.2，
3: 开始早上好。
4: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喀什
5: 早上好，
4: 我是丽梅，
5: 我是新奥。
4: 是的，这个不晒太阳也会中暑嘛，这好像颠覆我的认知了，好像就是这个晒太阳晒的就是在外面，比如说必须高温作业的这部分朋友可能比较容易中暑，
5: 就是常规的印象中的人群啊。
4: 对，但是这个不晒太阳也会中暑，其实这两天如果我们在各大平台台上浏览的话，也会关注到就是室内中暑的这种情况
5: 啊。简单说就是在家里边中暑了。
4: 嗯，对。我们来看看一则案例吧，就是78岁的李大爷是独自居住的，高温天气呢他不开空调，而且呢还将这个门窗紧闭，想着外面的热气进不来，结果呢出现了高热，一时昏迷，被子女紧急的送医，确诊为热射病，经救治呢已经脱离了危险。这感觉是说我家这个家长呢，就我家家长他随时会把窗户关上，我说大夏天的这么热，说外面天气热，那这个热气会进到家里头来，
5: 开空调吗？如果开空调开窗户还能理解啊。
4: 对，关窗户就开空调，关窗户可以，如果你不开空调，你要把窗户关上，这真的会闷出问题来。
5: 而且大家就是知道一点，这个玻璃它能够聚热，它把外边的这个太阳光给你全聚到屋里边去。
4: 而且密闭的居室暗藏着中暑的隐患。
5: 是的。
4: 那我们也来看看，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急诊科的主任也介绍说到了，说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收治了4例热射病的患者，那患者年龄呢都在70岁以上，最年长的79岁，所有的病例呢都不属于高强度的劳作引发的劳力型的热射病。那4位老年的患者虽经过及时的救治，都已经脱离了危险，但是呢多数的存在不同程度的脏器功能的损伤。
5: 是的，那么就是还是省了一辈子，省习惯了啊，就这个真的太
4: 对。所以这4例患者呢，这个中暑的诱因哎都特别的相似。
5: 对，就是这个多是因为居家环境闷热密闭啊，老人自主降温意识薄弱，长期不开空调不通风，导致体内热量持续的蓄积，那么体温调节系统失衡，最终诱发这个死率极高的热射病。
4: 哎，是的是的，持续攀升的气温让户外防暑深入人心，但是呢很多朋友却忽略了密闭居室暗藏的中暑隐患。
5: 是的，那么这个热射病啊是中暑分级中最危重的类型，比如说致死、致残率极高，和户外突发这个劳力型的热射病它不同，老年居家诱发的经典热射病引起的这个基础病的隐匿以及进展缓慢啊，前期症状不是很典型，那么极易被家人忽视。那么相关的这个人士也表示啊，那老年人身体机能衰退，体温调节能力、散热能力大幅的下降，多数是这个老人伴有这个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基础性疾病，对这个高温感知迟钝，即便身处这个闷热环境也不会明显感觉到燥热，那么产热散热不平衡就会导致这个高热意识障碍。

0: 爱超触等，然后这个部分老人在存在这个认知功能减退、行动不便、生活自理能力下降等问题，然后身处高温环境却无法自主的调节室温、及时避暑，等到身体出现明显不适的时候，那病情已经快速进展了。
1: 哎，所以医生也特别的提醒，居家的热射病最可怕的点呢，在于无声进展，老人可能只是默默的乏力、精神萎靡，家人呢特别的容易误以为是什么呢？普通的体虚、老年不适，错过黄金的救治时间。
0: 是的，那么老年人如何应对这个高温的威胁呢？高温是巨大的健康威胁啊，这一定要给家里边老人说一声、甚至有时候可能威胁生命。面对高温，老人就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是减少高温天出门的频率和时间。
1: 老年人应该关注天气预报。怎么来关注呢？有些老年人他可能不太会使用这个智能手机。那这个咱们的子女们是不是啊，就是要及时的把这个天气的情况来报给咱们的老年朋友。那在高温天气呢，还要减少出门的频率和时间。如果呢一定要出门，建议呢结伴出行，并避开一天当中气温最高的时间段。尽量的多在背阴处活动或者休息，避免太阳直射。
0: 是的，选择这个轻薄具有防晒功能的这个衣服啊，这个外出时衣服裤子都要选择轻薄宽松具有这个防晒功能的衣服，务必携带足够的水，大汗之后要补充这个电解质水，避免出现低钠低钾血症，然后可能会造成无力甚至是昏迷。无论哪个高温天气下都是非常危险的。
1: 如果感觉到自己是乏力、恶心、头晕、心跳加快、口干舌燥等，都需要警惕了，这些呢都是危险的信号，赶紧的找到这个阴凉的地方或者凉快的室内躲一躲，并且呢第一时间找人求助。
0: 对，
1: 就是你自己跟平常不太一样，是不是乏力、恶心、头晕、心跳加快、口干舌燥，这些可能平常都不会一起出现的，但是它一起出现的时候，你
0: 就
1: 一定要重视
0: 重视。
1: 还有呢就是开空调不要为了省电而硬撑了。
0: 对，应开尽开。那么在室内的时候要自己开空调，没有空调要开电风扇啊，避免造成这个室内高温。虽然没有这个太阳直射也会是中暑的，尤其是我感同身受而五楼顶楼啊，尤其是那种老筒子楼、五楼顶楼，真是这一个巨大的保温室。尤其是夏天，夏天是热的不行，夏天是屋里边比屋外边要热。然后冬天的话
1: 天的
0: 是屋里边要比屋外边
1: 要冷这个建议新奥就是换房
0: 对，装空调了啊，现在好多了
1: 对，不过老年人开空调呢就是不建议温度调得太低，时间呢也不建议太长。
0: 对，
1: 比如说我热的时候把门窗关上，然后让它开一段时间，是不是如果不能吹空调，我就到这个卧室嘛，是吧，把门打开。等到把空调关上的时候，其实整体的室内的温度呢已经降下来。
0: 对，
1: 同时也
0: 不要对着就整个人吹啊，尤其是老年人基础病也比较多，对着人吹，不管是头还是胸还是就是膝盖都不适合啊。
1: 对对对，就是每隔两个小时呢关掉空调，开窗通风。同时呢在吹空调的时候呢多喝一些温水，减轻呢由于房间的窗户关闭导致的空气干燥、水分流失的问题。
0: 是的。
1: 此外呢空调的出风口呢一定不要只对着人吹。刚才说的尤其是老年人在吹空调的时候呢要注意保护好这个肩颈、膝盖这些重要的部位。
0: 对，
1: 因为但凡是老年人先要知道就是都是吃过苦的，
0: 尤其
1: 在那些年代当中多多少少什么膝关节啊、肩颈
0: 都
1: 有
0: 问
1: 题。
0: 对，
1: 就一吹空调他们就觉得凉得慌，然后不舒服，所以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吹空调
0: 啊。但是我觉得比起这个热射病啊，该吹还是得吹
1: 哎，就是保护好咱们的肩颈、膝关节这些重要的部位。而且呢每年用空调之前呢注意更换滤网。如果咱们老年朋友他不太知道，就是我就会开个空调关个空调。这时候呢我们的如果子女在身边的要及时的给我们的父母更换。如果不在身边的话，我们可以求助于这个社区或者小区的物业，
0: 会找售后啊。
1: 是的是的。那如果是这个有了中暑、热射病，这时候的情况呢，怎么样去这个送医呢？
0: 首先送医之前，必须赶紧先第一个动作就是降温啊，降温，降温。
1: 来优先送医。如果是这个降温的同时呢，拨打120，而且呢发现了患者呢出现了

0: 意识模糊、高热无汗、抽搐、精神萎靡的这些症状的时候呢，第一时间呢就是将患者移至这个阴凉通风的地方，一定是阴凉通风的地方，然后把这个多余的衣物呢去除，用冷水擦拭全身，重点呢是腹颈部、腋下还有腹股沟等大血管密集的区域加速散热。
1: 那么若患者出现这个昏迷、意识不清，切勿盲目的喂水喂食啊，避免这个窒息的风险。那么在持续物理降温的同时，要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争取黄金救治时间。高温天气下啊，切勿轻视任何轻微的身体不适，尤其是这个咱们的老年群体，早发现、早干预、早救治，才能最大程度的规避高温致命风险。
0: 所以说临床专家也呼吁了说，盛夏高温呢仍将持续，在做好自身防守的同时呢，务必呢重点关注家中的高龄独居老人，摒弃在家不会中暑的认识的误区，那筑牢居家防暑防线。说到这个的时候，新王有没有觉得其实这样的误区不单单是这个老年人，
1: 对，我们自己也有，
0: 自己也有，所以呢也是要格外的关注自己身体的一些这个变化，尤其是在热天的时候，那出现了这个和平时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头晕、恶心、乏力，这个的情况的时候，大家就
1: 引起注意了，
0: 引起注意。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在家也可能中暑得热射病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脱水。脱水是老年人可能血液会变得粘稠，在这种情况下呢，血栓的负荷风险呢也会增加。没有胸痛的也要当心警惕隐匿性的心梗。在三伏天的时候，热天的时候，大家也要关注到。
1: 对，就是老年人这个血管调节机能，就是到这个年纪，基本就是往退化方面走了啊。这个血压机一出现剧烈的波动，高血压、冠心病患者发生心梗、中风的风险，就是也是在某些条件完，就是合力的情况下，它是能往上升的啊，非常危险。
0: 所以这时候呢，可能就是说，这个无痛性的心梗或者静默性的心梗，它是没有明显的、典型的、剧烈的胸痛的，症状很轻微或者完全没有症状。但是呢，这时候可能出现的是什么呢？就乏力、胸闷、胃部不适、肩背酸痛，还有呢牙痛，甚至呢喘不上气、出冷汗。由于这些症状呢不典型，并且轻微，很容易被忽视。
1: 是的，
0: 就有些老年人说，哎呀，这两天这个吹了空调，这两天吹了风扇，或者这两天开窗睡觉了，好像吹的有点感冒了呀。把这些症状都归为感冒，是不是？
1: 其实
0: 往往呢就特别的容易延误就医，是不是？
1: 对。
0: 因此呢，这类的心梗的救治难度比较大，风险呢更高。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一定要去就医。所以高温天气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避开这些危险的行为。
1: 第一个就是对着空调直吹，这是不允许的啊！不管是老人还是儿童还是青少年、青壮年都不行。从热气腾腾的室外进入室内，对着空调吹一吹，虽然这个身体会感到很舒爽啊，但是这个血管和心脏很难适应这个大温差，容易突发疾病啊！
0: 那这个呢，还有一个就是喝冰水，就是大口猛灌，是不是？
1: 对。
0: 夏日炎炎的时候，人体呢更容易缺水，喝水太猛会增加这个心脏呀、肾脏的负担，还会影响这个血压、心率。此外呢，夏季不少人喜欢喝这个冰饮，那专家也介绍，如果冷饮喝得过猛，就会刺激肠胃，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的意外。
1: 还有就是要禁止在高温环境下剧烈运动。那么在这个高温环境下进行剧烈运动，心脏会更加努力工作来维持足够的血压和血液循环，这无疑会增加心脏的负荷。那么动脉粥样硬化患者则更易引发心肌缺血、心肌梗死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
0: 所以中老年群体的朋友要注意了，避免在户外呢过度的运动。所以来了来了，建议核心来了，建议就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就是做做八段锦和太极拳，真的打完浑身舒畅。我就是在这个就是央视跟着这个新版的八段锦学习，就打了一套下来，我觉得 就他动作又比较简单、嗯、但是呢还是蛮考验的、
1: 啊、
0: 打完之后浑身都特别的舒服，所以呢我们的朋友不妨呢找来这个新版的八段锦来练一练、
1: 嗯、
0: 来试一试、
1: 嗯、
0: 因为在这个央视的视频号还有央视一套的这个视频号当中和这个公众号当中呢都有这个介绍，
1: 嗯，
0: 大家跟着这个我们的老师练就可以了。

0: 大家是先擦干身上的汗，休息10到15分钟之后再用温水洗澡。
1: 所以今天跟大家说到了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0: 对，
1: 为什么不可以呢？那刚才我和星耀也给大家科普到了，这些我觉得有时候他不是说到了，就因为我们重点今天这个内容说的是老年人，
0: 对，
1: 但是我们的年轻人
0: 也要引起注意，
1: 对，高温天气如何做好健康防护呢？其实要做好这些几件事。这是关键。首先呢，就是保持室内的温度，那温度适宜，还有呢，减少室外的高温暴露，还有呢，就是要关注身体健康。
0: 对的。
1: 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也同时感谢大家的分享。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再会，
1: 一起
0: 再会
1: 再会。

0: 国，一路连欧亚，千年要塞，边疆明珠，这里是喀什。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2: 就像我们都未曾压下，在那专家的满肚大风里。
1: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0: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是工具，更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的

0: 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
1: 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声音的情书，我是主持人小帕。那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呢，是由我给大家带来一些好听的歌曲。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其实也是准备了一场关于经典翻唱的音乐旅程啊。那些被旧时光打磨过的旋律呢，在新一代的歌手的这个重新演绎当中呢，也是焕发出了更加的新鲜活的情感温度。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闭上眼睛，用耳朵去读一封封的声音的情书，一起走进这些熟悉又崭新的旋律里。那么今天第一封情书呢，是来自于刘景瑞的《若把你》。这首歌的原版本大家应该都知道啊，是林宥嘉的《深情告白》，而刘景瑞呢，用他细腻的这个嗓音，也是把这一首《若把你》唱的呢非常的纠结又温柔。他的唱歌的这个风格呢，也是格外的真挚啊，他的声音带着一些少女的这种怯懦吧，就是又藏着一些陌生的一些执着，像是在午后的阳光下，把不敢说出口的心事呢，轻轻地讲给风听。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瞬间啊？明明很在意一个人，却只能够用这种假设的方式去表达那一份小心翼翼的爱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第一封情书《若把你》。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许家豪的《当爱在靠近》。其实我们都知道，他的原曲呢是孙燕姿的一个元气情歌了，而许家豪的翻唱版本也是多了几分少年的清澈与热烈吧。他的声音呢也是干净的，像这种初春的溪流。同时呢，歌曲当中的一些歌词，比如说当爱在靠近，心跳就加速的这种直白告白啊，仿佛也是能够让人看到两个年轻人在小燕走廊里呢相遇，脸红却忍不住对视的这种模样。那当然，这封情书也是关于勇气的。原来爱上一个人，连呼吸呢都会变得勇敢，瞬间感觉有点甜蜜呢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许家豪他版本的这个当爱在靠近。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刚才给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许家豪版本的《当爱再靠近》，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原唱呢是孙燕姿的一首歌。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封的情书呢，是一首诗。哎，火鸡的为你写诗。那其实把周杰伦版本的原版本的这个浪漫与俏皮唱得更加的具象化的一个画面感，那他的嗓音也是带着一点点的慵懒的这种磁性。为你写诗，写你笑的样子的这个歌词呢，也像是随手记下的生活碎片啊，那也是每一句的歌词呢都是情书里的一个注脚了，可以说是。有人说爱就是愿意为对方浪费时间，那当然，而这个火鸡用这首歌曲告诉我们，最动人的情书呀，从来不是华丽的辞藻，而是藏在日常里的那些只属于你的细节。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火鸡的啊，为你写诗，我们一起来听。

接下来这一封情书呀，带着一点点的神秘的距离感，来自于千玺的匿名的好友。那其实他的原曲呢是林俊杰的《友情赞歌》了，而千玺的翻唱呢，也是让这个友情的边界呢变得模糊又温暖。他的声音清亮又克制。我们是匿名的好友，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这是个歌词，好像是在深夜的社交软件里和那个不能成为恋人却比恋人更懂你的人聊天。那这一封情书呀，当然也是关于陪伴的。原来有些感情不需要定义，只要知道你在就足够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千玺版本的这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匿名的好友》。

今天的第五封情书呢，是带着一点孤独的温度啊。那露露黑闭嘴的走在冷风中，它的原曲呢是张学友的沧桑经典，而露露快闭嘴用更年轻的嗓音把冷风里的这种迷茫与坚持唱得格外的动人。他的声音里呢好像带着一点点的沙哑，像是深夜独自走在这个街头，被风吹乱的头发，却也在心里默默地给自己打气，就算走在冷风中也要朝着光的方向走。那这一封情书呢也是关于成长的，原来孤独不是软弱，而是我们独自变强的过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走在冷风中》。

接下来呢，是一封写给自然的情书，林宝希的《让风告诉你》，原曲呢是张韶涵的励志金曲，而林宝希的翻唱呢也是多了几分空灵的治愈感啊。那他的声音呢，像山间的清风，让风告诉你我有多想你的歌词呢，仿佛能够让人看到草原上的蒲公英随着风呢飘向远方，把思念洒在每一个角落。那这一封情书是关于释放的，当语言变得苍白，就让风成为我们的信使，把那些说不出口的爱与思念呢，吹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来自于林宝希的《让风告诉你》。

非常嗨的一首歌啊。那咱们第六封情书欣赏完了之后，第七封情书就是带着一些复古的浪漫了，不像咱们第六封的情书那么的嗨，那么的节奏快啊。林慧的《蝴蝶泉边》，其实它的原唱呢也是蔡幸娟的琼瑶经典了，而林慧的翻唱呢用更现代的编曲，让《蝴蝶泉边》的相遇啊多了几分青春的悸动。她的声音好像更加的甜糯又灵动，《蝴蝶泉边我们相遇》的这个歌词呀，也像是老电影里的这种桥段吧，却又在当下焕发出新的一些生命力啊。这一封情书呢也是关于缘分的，原来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就像蝴蝶泉边的蝴蝶，无论飞多远呢都会回到最初了这个地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来自于林慧版本的蝴蝶泉边，看一看它跟原唱呢有什么区别啊。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这一封情书呢，是一封告别信，是来自于刘大拿的 Letting Go。 这首歌原曲呢是一首欧美流行经典啊，而刘大拿的翻唱呢，也是用中文的温柔呢，把放手的决绝与不舍唱得格外的细腻。他的声音带着一点点的成熟的力量。 Letting Go 呢，他不是忘记，而是学会放下的这种歌词，像是在深夜里和自己和解，承认有些感情啊只能陪我们走一段。那这一封情书是关于释怀的。原来真正的勇敢不是紧紧的抓住，而是有勇气去说再见，然后呢继续前行。那我们也来欣赏看一看这个刘大拿版本的 Letting Go 啊怎么样啊，一起来听这一首刘大拿的 Letting Go。

0: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1: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0: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1: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0: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4: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5: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6: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7: 就像我们都未曾掉下的那真假的满肚大风里。
6: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声音的情书，我是主持人小帕。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十封情书呢，是永不落幕的浪漫，来自于易的日不落，原曲呢是周杰伦的活力金曲啊，而易的翻唱呢是用更温柔的嗓音把日不落的这种炙热唱成了夜未央的这种温柔，他的声音呢似乎也是带着一点点的慵懒的磁性，每一句歌词呢也是像是在深夜里的这种把爱人比作永不熄灭的星光。这封情书呢是关于永恒的，原来真正的爱不会随着日落而消失，它会在每一个黑夜呢成为我们心中的光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他的这个版本的日不落是什么样的啊。

欢迎回来，接下来这一封情书呢是最简单的告白啊，相信大家都听过张信哲的这一首经典情歌《爱就一个字》。那接下来的这个版本呢，也是用更真挚的情感呢，把一个字的力量唱得让人的动容。那接下来要唱这首歌曲的这位歌手，他的声音呢又干净又坚定啊，也是把每一句歌词呢啊唱得非常的郑重。又有承诺感，那这一封情书呢是关于承诺的。原来最动人的情话从来不是华丽的誓言，而是那一句我只说一次却会用一生去兑现的这一种爱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一起来听一听这个版本的爱就一个字好不好听呢？

接下来的第十二封情书呢，是写给时光的，来自于周笔畅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原唱呢是宋祖英的温情经典，而周笔畅的翻唱呢，用更细腻的嗓音把时间的流逝啊唱得让人眼眶湿润。他的声音啊带着一点点岁月的沉淀，时间都去哪儿了里面的这一些的歌词，其实像是在深夜里突然呢想起父母的白发，孩子的笑脸，突然意识到了时间的残酷与温柔。那这一封情书啊是关于珍惜的，原来最珍贵的不是未来的梦想，而是当下能够陪在身边的人和那些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我爱你。

最后一封情书呢，是穿越千年的浪漫，来自于周深的《兰亭序》，原曲呢是周杰伦的古风经典，而周深的翻唱呀，也是用空灵的嗓音把《兰亭序》的诗意唱成了天籁。他的声音像是山间的清泉，《兰亭序》它里面的一些歌词呢，其实也是写下了对生命的感悟吧。那这一封情书呢，是关于永恒的。原来有些美不会随着时间消逝，它会在每一个音符里呢，跨越千年和我们相遇。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来自于周深版本的《兰亭序》。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在那春假的满都大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呢就到这里了。从青涩的告白到成熟的告别，从热烈的讨论沉沦到温柔的释怀，那这些经典的翻唱歌曲呢，就像是一封封声音的情书，写满了我们对爱的理解，对时光的感悟，对生活的热爱。感谢您的陪伴，愿这些旋律呢能够成为你午后的一抹温柔，陪你度过剩下的时光。我们下期节目再一起读一封声音的情书，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2: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4: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5: 我是孙燕姿。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今天来动感101做客，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的好听的歌曲。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也是我们自己的单曲。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逃跑计划的《你的爱情》。推荐这首歌是上一次看歌手的时候，然后看到逃跑计划在舞台上演绎了这首单曲，当时好像是2016年，然后被这首歌的编曲以及旋律线给击中了自己的就是大脑。然后他是2021年出了一首新专辑叫《回到海洋》，然后这首歌也是他的一个主打歌曲，然后编曲上也做了一些新的改编，所以可以推荐大家听。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你的爱情》，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爱情神话》。这首歌是一首比较带有英伦风格的一首，融合了都市感的一首歌曲。然后它在编曲上是由许君操刀，然后由荒井打鼓，然后毛不易在这首歌里面颠覆了对他。

一个以往的一个曲风的一个认知来演绎这首作品。然后我认为这首作品是一首就是三个人三个风格都很好诠释的一首歌曲，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包括这部电影我也非常的喜欢。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爱情神话》，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声音玩具》，没有人能够比我更接近对方。然后推荐理由是，《声音玩具》对我来说一直是中国摇滚乐的一个标杆。然后它这首歌很好诠释了声玩的美学，不管是其中的词汇也好，所表达的内容和深度，以及编曲上声玩独有的吉他的音色，还有吉他的编排，我觉得这一首歌代表了声玩，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正儿八经的声势英伦。
1: 你看，心也不停旋转，而明天又该去向

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今天来动感101做客，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好听的歌曲。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也是我们自己的单曲。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逃跑计划的《你的爱情》。推荐这首歌是上一次看歌手的时候，然后看到逃跑计划在舞台上演绎了这首单曲，当时好像是2016年，然后被这首歌的编曲以及旋律线给击中了自己的就是大脑。然后他是2021年出了一首新专辑叫《回到海洋》，然后这首歌也是他的一个主打歌曲，然后编曲上也做了一些新的改编，所以可以推荐大家听。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你的爱情》，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爱情神话》。这首歌是一首比较带有英伦风格的一首融合了都市感的一首歌曲，然后它在编曲上是由许君操刀，然后由荒井打鼓，然后毛不易在这首歌里面颠覆了对他一个以往的一个曲风的一个认知来演绎这首作品。然后我认为这首作品是一首就是三个人三个风格都很好诠释的一首歌曲，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包括这部电影我也非常的喜欢。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爱情神话》，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声音玩具》，没有人能够比我更接近对方。然后推荐理由是，《声音玩具》对我来说一直是中国摇滚乐的一个标杆，然后它这首歌很好诠释了声玩的美学，不管是其中的词汇也好，所表达的内容和深度，以及编曲上声玩独有的吉他的音色还有吉他的编排，我觉得这一首歌代表了声玩，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正儿八经的声势英伦。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美好留在你身边》，这首歌它传递的是一个告诉大家不用害怕所谓的世俗的一些目光，以及别担心你所遇到的一切不好的事情，只要勇敢走下去。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认为是我对待这个世界，就算这个世界遇到了再多的不好的事情，但只要大步的往前走吧，总会去收获到一些美好的东西，因为美好很有可能它一直都在你身边。这是一首歌，我会认为大家听了也能够感受到一个温度。
7: 这世界有狂，他们都说对，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美好留在你身边，来自简单对话啊。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郭顶的有什么奇怪。2016年那个郭顶发了一张专辑叫飞行器的执行周期，然后这张专辑在中国内地获得了非常大的荣誉，然后几乎是每首歌都是家喻户晓。个人比较喜欢有什么奇�怪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在这10首歌里面是清新脱俗的，它的律动和它的歌词写的都特别的让我感觉非常的有特点，所以我会推荐这张专辑里的这首歌有什么奇怪。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有什么奇怪，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是来自万能青年旅店的山雀。第一次听到山雀的时候，感觉歌曲传达的美有点超越自然的感觉，这首歌反正给我的感觉是特别的美的，非常的自然。反正我为大家推荐，就是我觉得是我非常能够击中我自己的个人审美的一首歌曲。自然赠予你。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继续和大家分享我最近在听的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方大同的《回流》。我是偶然间，就是因为朋友圈，我看朋友圈很多人刷，就分享这首歌，然后偶然间就听到了。我感觉这首歌，他跟我们以往听到方大同的歌曲确实不太一样，唱歌这种细腻程度更有感情了，更能够直击人心了，这就是回流给我的感觉，所以我可以给大家推荐这首歌，是前一段时间还比较打动我的一首歌曲。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王菲的《归途有风》，然后推荐理由是我认为这是近几年来王菲出的歌曲里面最能够打动我的一首，也是我认为她在多年之后重新回归于唱比较偏独立和摇滚风格的一首曲风。这个歌曲它是一首电影的同名歌曲，然后她在里面非常好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部电影要表达的内容，以及这个歌曲里面传递出来的一种非常宏大的一个场面，以及到最后它有加入了一些偏旋律类说唱的形式，还有它的层层递进的一个编曲类型，它都对于当时我坐在电影院里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的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我会认为这是近几年来最好的一首 OST， 也是近几年王菲最打动我的一首歌曲。

趣的内容。首先呢，为小朋友送上一首好听的儿歌，接下来分享精彩有趣的童话故事。那么节目最后呢，还有大家喜爱的十万个为什么科普小知识，希望大家听得开心。那么一起开启今天快乐的广播时光吧。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自私的巨人。每天下午，孩子们放学以后，总喜欢到巨人的花园里去玩。这是一个可爱的大花园，园里长满了柔嫩的青草，草丛中到处是星星似的美丽花朵，还有12棵桃树，在春天开出淡红色和珍珠色的鲜花，在秋天结满丰硕的果子。小鸟们站在树枝上，唱出悦耳的歌声，它们唱得那么动听，孩子们都停下了游戏来听。
1: 我们在这儿多快乐，
0: 孩子们欢叫着。有一天，巨人回来了，他离家去看望朋友，在那里一住便是7年。7年过完了，他已经把他要说的话说尽了，便决定回到自己的府邸来。他回到家，看见小孩子们正在花园里玩。
2: 你们在这儿做什么？
0: 他粗暴地叫道。孩子们都跑开了。
2: 我自己的花园就是

0: 我的花园。
1: 巨人说，
0: 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除了我自己，我不准任何人在这里玩。
1: 所以他就在花园的四周筑了一道高墙，挂起一块布告牌，不准擅入，违者重惩。他是一个非常自私的巨人，那些可怜的小孩们现在没有玩的地方了，他们只好勉强在街上玩。可是街道上灰尘多，到处都是坚硬的石子，他们不喜欢这个地方。他们放学以后常常在高墙外面转来转去，并且谈论墙内的美丽花园。
2: 哎，我们从前在那儿是多么快活，
1: 他们都这样说。春天来了，乡下到处都开着小花，到处都有小鸟歌唱，只有巨人的花园里仍旧是冬天的气象。鸟儿不肯在他的花园里唱歌，因为那里再没有小孩的踪迹。树木也忘了开花，偶尔有一朵美丽的花从草间伸出头来，可是他看见那块布告牌，禁不住十分怜惜那些不幸的孩子，就马上缩回到地里，又去睡觉了。觉得高兴的只有雪和霜两位，他们嚷道，
0: 春天把这个花园忘记了，所以我们一年到头都可以住在这儿。
1: 雪用它的白色大氅盖着草，霜把所有的树枝涂成了银色。他们还请北风来同住，他果然来了，身上裹着皮衣，整天在园子里四处吼叫，把烟囱管帽也吹倒了。他说，
0: 这是一个失意的地方，我们一定要请冰雹来玩一趟。
1: 于是雹来了，他每天总要在这府邸屋顶上闹三个钟头，把瓦片弄坏了大半才停止。然后他又在花园里绕着圈子用力跑，他一身的灰色，呼出的气息就像冰一样。
0: 我不懂为什么春天来得这样迟。
1: 巨人坐在窗前，望着窗外寒冷雪白的花园，自言自语，
0: 我盼望天气不久就会变好。
1: 可是春天始终没有来，夏天也没有来。秋天给每个花园带来金色果实，但巨人的花园却什么也没有得到。
0: 他太自私了，
1: 秋天这样说。因此冬天永远留在那里，还有北风，还有雹，还有霜，还有雪，他们快乐地在树丛中跳舞。一天早晨，巨人醒来，忽然听见了动人的音乐。这音乐非常好听，他以为是国王的乐队在他的门外走过。其实这只是一只小小的梅花雀在他的窗外唱歌。但是他很久没有听见一只小鸟在他的园子里歌唱了，所以他觉得这是全世界最美的音乐。这时雹也停止在巨人的头上跳舞，北风也不吼叫了，一股甜香透过开着的窗来到他的鼻端。
0: 我相信春天到底来了，
1: 巨人说着便跳下床去看窗外。他看见了什么呢？

0: 看见一个非常奇怪的景象，孩子们从墙上一个小洞爬进园子里来，他们都坐在树枝上面，每一棵树上都可以见到一个小孩。树木看见孩子们回来十分高兴，便都用花朵把自己装饰起来，还在孩子们头上轻轻地舞动胳膊。鸟儿们快乐地四处飞舞歌唱，鸟儿们也从绿草中间伸出头来看，而且开怀大笑。这的确是很可爱的景象，只有在一个角落里冬天仍然留着。这是园子里最远的角落，一个小孩正站在那里，他太小了，手还够不到树枝，他就在树旁转来转去，哭得很厉害。这棵可怜的树仍然满身盖着霜和雪，北风还在树顶上吹。
1: 快爬上来，小孩。
0: 树一面对孩子说，一面尽可能地把枝子垂下去，然而

0: 而孩子还是太小了。巨人看见窗外这个情景，他的心也软了。他对自己说，
1: 我是多么自私啊，现在我明白为什么春天不到这来了。我要把那个可怜的小孩放到树顶上去，随后我要把墙毁掉，把我的花园永远变成孩子们的游戏场。
0: 他的确为他从前的举动感到十分后悔。他轻轻地走下楼，悄悄地打开前门，走进院子里去。但是孩子们看见他非常害怕，立刻逃走了。花园里又出现冬天的景象，只有那个最小的孩子没有跑开，因为他的眼里充满了泪水，所以看不见巨人走过来。巨人慢慢地走到他后面，轻轻地抱起他，放到树枝上去。这棵树马上开花了，鸟儿们也飞来在枝头上歌唱。小孩伸出他的两只胳膊，抱住巨人的景象，跟他亲吻。别的小孩看见巨人不再像先前那样凶狠了，便都跑回来，春天也就跟着小孩们来了。巨人对他们说，
1: 孩子们，花园现在是你们的了。
0: 他拿出一把大斧，砍倒了围墙。中午，人们赶集经过这里，看见巨人正和小孩们一块儿，在他们从未见过的这样美的花园里面玩。巨人和小孩们玩了一整天，天黑了，小孩们便来向巨人告别。
1: 可是你们那个小朋友在哪儿？我是说那个由我放到树上去的小孩。
0: 巨人最爱那个小孩，因为那个小孩吻过他。
2: 我们不知道，他已经走了。
0: 小孩们回答，
1: 你们不要忘记告诉他，叫他明天一定要到这儿来。
0: 巨人嘱咐道，但是小孩们说他们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而且他们以前从没有见过他。巨人觉得很不快活。后来每天下午，小孩们放学后便来找巨人一块玩，可是巨人喜欢的那个小孩却再也看不见了。巨人对待所有的小孩都很和气，可是他非常想念他的第一个小朋友，并且时常讲起他。
1: 我多么想看见他呀！
0: 他时常这样说。许多年过去了，巨人也很老了，他不能够再跟小孩们一块玩。于是他便坐在一把大的扶手椅上，看小孩们玩各种游戏，同时也欣赏他自己的花园。他说，
1: 我有许多美丽的花，而孩子们才是最美丽的花。

0: 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蝴蝶的翅膀有什么作用？蝴蝶和蜜蜂一样，喜欢采集花粉和吃花蜜，它们在花丛中飞舞的同时，还帮助了花朵传粉。蝴蝶的翅膀上有许多美丽的图案，这是蝴蝶的保护色，可以迷惑它的天敌。如果你触摸它的翅膀，就可以发现它的翅膀很有力，这是因为翅膀上还有很多脂肪，具有防水的功能。蝴蝶

也有了这对防水的翅膀，于天也可以自由飞翔了。蜘蛛会被自己的网粘住吗？很多小昆虫容易被蜘蛛网粘住，而蜘蛛却不会，是因为蜘蛛的体内能分泌一种像油一样的液体，使身体像抹了油一样滑溜溜的，这样网就粘不住它了。蜘蛛织网的时候，先从喷口挤出一点液体，射出丝来，然后风把丝吹到树枝上，蜘蛛再从中心向四周拉出骨架，经过艰苦的劳动，就织出了车轮状的圆网。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0: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3: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0: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3: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0: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
1: 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2: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深耕细作。

0: 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3: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2: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4: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2: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场。
5: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2: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6: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9: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0: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2: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3: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2: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4: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比如说
2: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4: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2: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5: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要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是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2: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6: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2: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7: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0: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

0: 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3: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2: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3: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2: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1: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0: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1: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1: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3: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

食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嗯，那我们呢也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今天互动话题比较的有意思啊。这个夏天到了，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特别热，然后呢不太能够睡好觉。那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呢也是关于这个关于休息的，关于睡眠的啊。为了睡个好觉，你都做过哪些事情呢？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进行留言和互动了。嗯，有听友说到了哈，这个听雨声、雷声，还有这个相声、儿童故事啊，燕子就说到了啊，这个雷声、雨声，这个属于白噪音。
1: 对，那。

0: 这个其实还挺助眠的。对的，我为了睡好觉，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近期吧，近期听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就是一些播客吧。哦，那种催眠的播客哈。倒也不是催眠，就是什么都听，然后呢，我其实也没听进去，但是我总觉得要听一听。对，我觉得听这种就关于啊科普类的，然后特别长的这种播客，然后你听着听着好像就自然自然就睡着了。嗯，是的。也有朋友说到了这个睡前两小时。
1: 哎，这个可以跑步运动一下哈，让我们的身体呢处于一个完了之后非常亢奋的状态，完了之后呢刚好这个在这个运动完了之后分泌一些多巴胺，然后呢再让身体呢得到适当的放松，我发现啊确实运动完了之后再睡觉你会睡得格外的香，格外的沉。
0: 是的，比如说你之前出去玩或者是一天都在步行的话，有1万多步回去睡觉就会觉得哎睡得特别沉，特别快。嗯，是的，这个睡前运动确实也是一个好的习惯哈，之前 有一段时间我坚持了挺长的时间，就是睡前跑步5公里，然后回家之后呢就会发现这整晚的睡眠都特别的好，然后睡得特别沉，基本上一夜无梦，睡眠质量很高。是的，那我近期呢还有一个，我觉得这其实不是一个好的习惯，因为我发现我越想越兴奋，就是我在睡觉之前我会幻想。
1: 然后冥想啊，幻想，
0: 幻想不是冥想，就是想象一些这个事情，然后越想自己越激动，然后好像在自己脑子里写了一个小说一样，想着想着自己就兴奋起来了，分泌了一些多巴胺，然后呢我就发现自己越来越开心了，我就发现这样反而睡不着觉。
1: 对，睡觉的时候不能想太多啊，你越想反而越兴奋，越兴奋呢反而越睡不着啊，最好的是像让这个大脑啊得到适当的放松啊，放空的一个状态。也有朋友说到了哈，睡前的冥想 半个小时，整个大脑就像和小爱完全相反哈，就是把这个大脑处于一个放空的状态，什么也不去想，就呢静静的听一下这个轻音乐，或者说听一下这个白噪音，在这个冥想的过程当中呢，去放空大脑，放松这个心情，放松这个身体，然后呢，哎，晚上睡觉也会格外的香。
0: 没错，
1: 还有哈，就是也有朋友说到了这个，比如说啊，这个春天啊，冬天夏天不一样啊，就比如说这个冬天的时候呢，这个睡前泡个澡，哎，就很舒服哈，泡完澡之后你感觉整个人身体都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整个呢这个血液流通也非常的快哈，但夏天的话就不太适合泡澡了，可以泡个脚，哎，因为夏天嘛特别热，如果说咱们这个泡个澡的话，就感觉越泡越热了，但是夏天其实泡脚也是一个非常 好的这样的一个助眠的好习惯吧。
0: 是的，
1: 也有朋友说到了这个睡前的时候呢，喜欢这个刷一些关于关于这个动物世界的这种治愈类的这个短视频，就是重温那种小时候的感觉吧，就看着看着可能就睡着了啊。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哈，这个咱们在平常睡觉的时候用怎样的一个方式哈，去进行助眠，或者说你为了睡个好觉啊，做过哪些事情，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和互动。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一些好的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哈，咱们新疆供热的新规将于十月起来进行实施了。那这两种情况呢，要退款或减收热费。7月29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30次会议通过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自2026年的10月1号起来进行实施。
1: 条例的第29条明确，居民用热用户认为室内温度不达标，可以向供热单位提出温度检测要求。供热单位应当在热用户提出温度检测要求的24小时内进行测温，测温时间不得安排在中午12时至16时进行。那双方对于测温时间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居民的检测热用户室内温度时，应当各以各自房间中心的位置对角线焦点距离地面1.4米至1.5米的高度为测量点，那非居民热用户的室内温度测试点由这个公用热的双方在合同当中约定，检测室内温度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和操作的规范进行，并使用符合相应技术要求的测温器具，检测结果由双方签字确认。
0: 热用户对供热单位测温结果如果有异议的呢，可以向供热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第三方机构提出测温申请。室内温度达标的检测费用呢，由热用户来进行承担，非因热用户原因造成室内温度不达标的检测用户呢，由供热单位来进行承担。那非因居民热用户原因造成卧室还有起居室的室内温度低于20度，高于18摄氏度的，由供热单位按日退还或者减收热用户日标准热费的50%。那低于18度的呢，按日退还或者减收热用户日标准热费的100%。退还或者说减收热费起止时间自收到热用户告知之日至测温达标之日。同时呢，因热单位原因造成的居民热用户室内温度未达到本条例的最低温度的，供热单位呢应当先行赔付，再向热源单位进行追偿。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哈。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到了冬天的时候，感觉
1: 房子不够热，
0: 房子不够热啊，这个供热呢不达标。那有了这样的一个条例的出台之后呢，能够合理合法的去保证我们用户的权益。以前呢，这个不热的时候，那只能咱们说哈不热，然后呢供热公司说那都这样哈。但是呢，现在有了这个条例，明确规定了最低的温度哈，那起付的这个温度不达标啊，18到20摄氏度这区间的呢，退还50%。那18度以下的呢，会退还100%。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条例的实施啊，保障了我们的居民的合法权益啊。
1: 没错，那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根据22天的单日票房破亿，2026年的暑假档票房突破了70亿。到8月1号，2026年的暑假档总票房含预售冲破了7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2天稳定破亿，持续走高的一个电影分别是《功夫女足》和《八仙》，还有《写给阿嬷的情书》，暂列暑假票房档的前三位。
0: 是的哈，确实，今年的咱们暑期档的电影真的是非常的震撼人心啊！
1: 是的，
0: 很多好看的电影，那也深受我们的影迷的喜欢。
1: 对，那我看《功夫女足》其实热度挺高的，很多人说看完之后真的觉得这个就是好看。
0: 没错，昨天呢我也去看了《功夫女足》。当我觉得这个电影确实是非常符合周星驰的风格，当画面当中的第一帧画面出来的时候，加上他的这个配乐，我就觉得这个是周星驰的味道，这就是周星驰的电影，就是那种童年的感觉瞬间回忆涌上心头。以前小时候看我们周星驰的电影的时候呢，就只有看 VCD DVD 通过这个影碟的方式，
1: 或者是 CCTV 几播放，
0: 或者通过电视上来进行播放，从来没有去过这个电影院支持周星驰啊。那这次的这个功夫女足，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电影，而且呢里边有我们的新疆本土演员迪丽热巴在里边的演技也确实是非常的好。
1: 是的，
0: 而且呢就是她在整个的表演过程当中真的是全素颜，为了能够拍好这个电影啊，也去特意的这个进行相应的身材管理，也是付出了很多吧哈，所以呢她的这个表现大家真的是有目共睹吧。
1: 没错。
0: 好，另外也一些关于我们道路方面的关于电子抓拍啊，新增的一批电子抓拍设备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关于启用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违法取证设备的公告，为了进一步规范辖区道路交通通行秩序，有效的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通畅，舒福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拟新增一批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违法取证设备，现将设备的点位、抓拍功能及启用事宜呢告知如下。
1: 是的，那这个公告呢一共是15天，自发布之日起计算，期满无异之后呢，自2026年的8月16号的凌晨的时候，那正式启用全新新增的道路交通卡口以及电子警察违法取证的设备，开展非现场抓拍取证的一个工作。其中卡口设备抓拍未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的，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机手持电话的，还有这样的一些违法行为，电子警察设备抓拍闯红灯、压线、逆向行驶、不按照导向车道进行行驶、未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以及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等交通违法行为，这样都是会被抓拍到的。设备的具体位置和点位，那分别首先第一个是在这个喀南快速，这个呢是在乌库萨克一村丁字路口喀什方向，还有喀南快速，那这个地方呢也是在乌库萨克一村的丁字路口往草湖的方向。
0: 是的，那第三个呢也是喀南快速乌库萨克二村十字路口喀什方向，还有喀南快速的乌库萨克二村十字路口草湖方向，以及呢 S311石原镇十五村三组前，以及 S311石原镇的13村大部前哈，这有总共呢是设置了22个的这个点位哈。那大家呢其实哈，这个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也要去注意哈。但是我觉得吧，作为咱们合法的守法的这个行驶驾驶员来说，那这些路口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就按照正常的这个行驶过程当中基本上就不会出现问题，但还是要注意哈，就是按照这个交通规则去进行行驶。

0: 喀什地区融媒，然后这里面就会有哪些地方可能是会有这个电子警察的点位的。嗯，没错哈。好，另外一则消息呢，也是关于咱们这个喀交会的哈。最近喀交会呢，现在是倒计时还有10天。嗯，将于我们的8月14到18号来进行。那也是再次的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喀交会的官方服务呢，已经牵制了喀什商务的小程序。原来通道呢，是已经关闭了。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各项筹备工作呢，正在有序的推进。为了持续的提升数字化办展水平，规范喀交会线上服务体系， 保障参展商还有采购商以及广大客商信息安全和服务稳定的原卓越会展小程序已经停止运营喀交会全部的线上功能，已经迁移整合至喀什商务官方小程序。是的，那微信直接搜索喀什商务小程序或者扫码，然后呢就可以进入到这里，一站式获取到本届喀交会的全部官方服务。原有的业务流程也是保持不变的，可以正常使用参展报名、活动日程、门票购买、展会服务、经贸对接和展会资讯等等。嗯，是的啊，大家呢可以去关注一下。 包括呢我们很多朋友其实也是特别关注这一届的喀交会，想去现场看展，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门票购买也是呢要使用这个我们现在新出的啊，就是新替换的我们的喀什商务的这个小程序，
1: 是的，喀什商务，
0: 对，喀什商务的小程序去进行门票的购买。 好，说完喀交会呢，我们也继续来谈一谈咱们这个姜超啊。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总决赛是在我们本周末去进行， 大家呢也是特别的关注啊。 那8月9号呢，我们的决赛将由喀什队对阵伊犁队，8月8号呢是由34名对决， 是吐鲁番队对阵阿勒泰队，大家我相信非常的支持我们的喀什队，很多球迷呢也已经购买了我们这个当天的这个决赛的门票，想去现场呢支持我们的球队。当然了，我们的很多朋友也在关心啊，咱们的喀什队到底准备的怎么样了呢？其实呢也跟大家来说到了啊，喀什队呢也正在全力的备战我们的这个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总决赛啊，相信呢在总决赛的赛场上一定能给大家不一样的收获，能给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是的，那8月9号
2: 我们的小方也会进行直播，大家可以随时锁定喀什地区融媒这个微信公众号的视频号，然后观看赛场，同时小方也会给大家带来非常多感人的故事。
0: 是的，我们会在喀什的分会场，在我们的人民广场和新疆电视台总台，新疆电视总台进行现场的直播连线，来讲述我们喀什本土的球迷以及我们喀什球员以及我们喀什整个球场这边的一些故事，大家呢可以来关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包括喀什零距离 以及掌上喀什的客户端，去来现场的进行这个线上的进行观赛哈，不能去到现场的朋友也可以通过这样的形式来支持我们的喀什队。
1: 没错。
0: 好的，接下来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

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

0: 大学生，相较于我们当初上大学的时候，确实这个生活条件变得越来越好了。
1: 主要是那个时候确实也有网络，但是没有像现在一样这么方便便捷。
0: 对，就是以前我们去大学的时候，可能还要去查，到了车站怎么走，然后呢，到了学校应该怎样去办理这个入学的这样的一些手续。那现在呢，真的是变得非常的方便和便捷，网上很多的信息都是公开和透明的，包括。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还有两个消息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有两项考试呢开始进行报名了，一个呢是关于我们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的，报名时间呢是2026年的8月4号至25号开启报名。那考试的时间呢是10月24号，总共呢也是有两门，一门呢是这个新闻基础知识，时间呢是9点到12点，另一门呢是新闻采编实务，14点到17点。
1: 是的，
0: 这个呢我们的小伙伴哈，我们的小伙伴已经开始在进行报名了。
1: 对，还有一个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那这个呢是2026年度中级注册的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将于8月4号到25号开启报名，那10月24号进行考试，10月25号进行考试，那基本上都是分为上下两场。
0: 是的啊，这个考试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有相关的朋友哈，想去进行考试的呢要记住这个考试报名的截止时间了啊。
1: 没错。
0: 好，另外一则关于我们汽车方面的消息啊，越来越多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现在呢也已经开始上路了，很多朋友呢也选择这个新能源汽车，但是呢这个充电很多朋友觉得充电是一个难题，那国家呢也是看到了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呢印发了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实务规划，提出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要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的充电设施呢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的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未来五年呢，电动汽车充电将会有这些变化。
1: 首先是充电基础设施网络，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包括公路线状、乡村点状的局部的布局的一个充电基础设施网络，还有就是高速公路充电，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旅需求的一个城际网络。
0: 是的，
1: 还有就是这个农村县乡地区充电，实现除了海岛高海拔地区以外的农村包括县乡地区公共的充电设施全面覆盖，还有就是快充大功率充电，那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的基础设施建设，重卡充电，结合国家主要的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的一个充电设施。
0: 是的啊，前面说到的这些点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很多朋友在买电车的时候就会特别的焦虑啊，我开这个电车行驶在高速路或者说我行驶在乡村的时候，万一没电了怎么办？那你看这不就来了吗？包括呢现在已经在要在整个这个乡村农村县乡区域呢也进行布局的这个充电，包括呢也增加高速公路的一个服务区的充电更新和改造，那大家以后出行的时候呢再也不用担心这个车没有地方充电了啊。
1: 是的，
0: 同时呢也提升了我们的充电服务保障，提升了居民区的充电桩包装接电的服务水平，推动了实施一批居住区的充电设施统建统服务的试点，那还有呢持续优化充电

0: 场站的环境，完善呢收费等信息标识，提升了设施运行的维护水平，有效的优化我们群众的充电体验。所以有了这些措施之后呢，也会让我们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开着更有安全感了。
1: 是的。
0: 那这个夏天到了，很多朋友选择开空调啊，很多朋友觉得啊，这个开空调怎样最省电呢？那网上甚至说在我们的意识当中都会觉得是开26度确实是最省电的。那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呢？夏季到了啊，空调成为了家家户户降温的一个刚需。那空调如何省电更健康？那就此呢，相关的专家也是做出了这个解读。首先啊，空调开26度最省电这一说法是否科学准确，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供电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就说到了，26摄氏度呢绝非绝对最省电的温度，而是呢兼顾了人体舒适健康和节能的推荐设定值。
1: 是的，影响空调制冷耗电量的因素很多，其中较为关键的是室内外的温差越小，压缩机的负荷越小，耗电也就越少。空调制冷实际上是把室内的一个热量搬送到室外，那室内外的温差越大，热量传回室内的速度就越快。所以说空调为了维持低温，压缩机就要必须长时间的保持高功率的一个运转，耗电量自然是非常高的了。
0: 还有呢，26摄氏度之所以会被广泛的进行推荐，在于呢它更贴合我们人体的体感，是大部分人的一个温度舒适区。比如说哈，以南方为例，室外的气温可能会超过35度的时候呢，在空调设定26度的基础上呢，每下调1度，那耗电量呢将增加6%到10%，可以说26摄氏度是兼顾了多方需求的最大公约数。
1: 是的，谈到省电技巧，相关专家给了4条实用的建议。一是勤清洗，定期清洗内机的滤网，避免灰尘堵塞导致制冷效果下降。二是巧搭配，采用空调加风扇的组合，借助空气的流动，让体感的温度迅速降低2至3度。
0: 之前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过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很多朋友觉得我开空调了，那我就不用开风扇，就感觉你开了空调然后再开风扇好像更费电。其实呢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哈。在我们开空调的过程当中呢，把这个风扇打开，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空气呢是讲究热空气上升冷空气下降，那如果说在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那我们会发现这个咱们在整个房间下部的这个温度呢总体会偏低一些，就是在你的脚下这个冷空气会更多一些，而你在这个头部站起来之后，包括这个房间的这个上部分呢，总体来说它的温度偏高一些。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风扇打开啊，让这个里边的房里面的空气呢形成一个对流，就它的流动更快，那整体的我们房间的这个温度哈就会变得更加的凉快，同时呢这个冷热它这个区域也会循环起来，就不单单只是下面冷上面热的这样一个状态啊。所以呢采用空调加风扇的组合，不但是说不会更耗电，反而呢会更省电，而且呢能够让你的房间变得更加的凉快。
1: 是的，主要是这个空气确实流动起来了，体感温度也会下降嘛。
0: 没错。
1: 第三个是善用模式，南方梅雨季巧用除湿模式，湿度下降之后会感觉更凉快，在我们这里其实就是没有除湿模式了。
0: 没错。
1: 四是分时用电，利用夜间低谷时间段0到80合理的使用空调，降低用电的成本。
0: 没错。那又如何去平衡节能和舒适呢？其实重要原则啊是过敏这个过冷，或者说减少直吹，保持呢湿度，稳定室内的温度。那在温度的设定上呢，室内外的温差呢宜控制在8到10摄氏度以内。模式选择呢同样也有讲究，优先开启啊无风感防直吹的功能。很多空调啊现在都带有这个功能哈，就是不要直接对着人体吹，或者说手动的将挡风板呢向上的进行调节。这个时候我们的空气呢是从上往下吹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空气里边，在我们房间里面呢就形成这样的一个循环，就是冷空气是往上方，然后呢降到这个下方，就形成了一个冷热的一个循环。那如果说你直接向这个风口对准地下吹，或者说对准这个床上吹的话，那其实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循环，反而呢就会变得更加的这个耗电。同时啊，利用冷空气下沉的原理实现均匀的制冷。那长时间开空调呢容易导致室内的空气干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加湿模式哈，或者说通过摆放一些加湿器、水盆的方式，将室内的这个湿度呢维持在

0: 40%到60%，体感会更加的舒适。尤其是在我们新疆啊，这个天气本来就比较干燥，空气的这个水分含量、空气湿度会更低一些。家里呢可以备一下这个加湿器，或者说咱们用这个物理的方法，就拿一块毛巾，然后呢接一盆水，然后呢拿一个凳子，就是把那个毛巾搭在凳子上，哎，这样的话增加它的这个蒸发的面积，整个房间的这个空气湿度呢也会变得更加的高一些。
1: 是的，新疆孩子从小就是会用这样的一个技巧，
0: 哦，
1: 接盆水，放点毛巾。
0: 是的哈。那同时啊，在空调的选购和维护上呢，也直接关系到了我们的制冷效果和使用体验。那首先啊，我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呢，选择一级能效就会更省电一些，数值越高哈，这个效能越好。同时啊，要根据你的房间面积来选择这个匹数，避免的匹数过大造成浪费。如果房间小，选择一匹就够了啊，房间大呢，稍微选点 1.5 匹或2匹的方式哈。同时在日常维护上呢，这个建议每2周一次进行空调的自清洁功能，每年呢进行至少1次到2次的室内这个机的深度清洗。所以啊，夏日呢使用好空调，既要算好这个账本，也要呵护好您的这个健康，科学的来设定这个温度，灵活的运用我们空调的一些模式哈，定期的去给我们的空调进行一个维护哈，然后呢去进行一个清洗，包括呢我们前面刚说到的2周的时间进行一个自清洁的功能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同时啊，每年一定要去啊使用空调之前，因为其实在对于我们新疆来说，这个灰尘比较大，那在启用空调之前呢，去进行一个深度的清理，也会让我们的这个制冷效果变得更加的好，实现呢舒适和节能的一个双赢吧。
1: 没错。
0: 好的，接下来的话马上要到我们的整点时间了，整点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路面和天气方面的消息。

0: 享出行，出行晴雨，守护你的每一次出发。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预计8月4号到6号，平原各地是晴间多云，傍晚至夜间各地有5级左右偏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阵风10级，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4号到5号白天，平原大部有35度以上高温，疏勒县、加施县、月浦县、巴楚县、麦克提县等地的部分区域及沙漠地带，最高气温可达37度左右。未来3天，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微到小雨，塔县、叶城县、层岭县山区部分区域有中雨。未来3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37度左右，最低气温18度左右。
2: 是的，那我们今天是周二，体感温度呢是32度、31度左右。但是中午我在睡午觉的时候，就是有点热，就感觉有点热醒了。但是我们明天可能天气也是维持在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当中，明天是有可能下小雨的。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周六和周日这两天是有可能下小雨的。
1: 是的。这个洗车的朋友要注意了啊！今天其实说实话，最高温度呢也就32度，但是我们的体感温度哈、确实感觉有点热，可能是因为今天的这个沙尘有一点的沙尘的原因吧，造成这个空气不是特别流通啊。基本上今天好像没有太多这个风，所以会感觉总体的温度呢稍微的要热一些。好的，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消息。首先呢是跟大家来说一则道路的封闭施工消息哈。因为喀什市老城南侧片区供热管网改造提升项目的需要呢，对以下路段进行封闭施工。施工路段呢是喀什市第一中学热力站至下马勒巴格路，全长417米，将封闭一中内部道路和下马勒巴格路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封闭的时间呢是2026年8月7号到9月27号。
2: 是的，施工路段呢是文化路至团结路，起始点为文化路与红旗南路交叉口至团结路与栏杆路交叉口，全长是580米，将封闭非机动车道以及人行道，克孜勒都维路将半封闭，然后半封闭这个机动车道。
1: 是的啊，
2: 封闭的时间是8月7号到9月30号，时间还是挺长的。
1: 哎，没错，我们这边门口也会受到一点点的这个影响啊。然后呢，另外的话还有就是我们的土曼路至巴中的热力站，全长是359.4米，将封闭呢解放北路的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及喀什第九小学的内部道路。封闭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8月7号到9月27号。
2: 这几

0: 条路看起来它的时间都是比较长的，
1: 嗯，
0: 所以大家也提前做好规划，而且呢8月7号才开始封闭。
1: 是的哈，8月7号呢会有这样的一个封闭施工的路段，大家呢要提前的去做好我们的行程的一个规划吧。好的，那了解完了我们的一些关于封闭施工的消息呢，接下来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0: 是的，我们还是一样从北边先来说，北边这边还是在迎宾大道上路况会稍微多一点。首先呢，就是在这个迎宾花卉市场的对向车道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前进路的十字路口这边出现了一段拥堵，还有就是从骑士大观园的对向车道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天元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拥堵。但是比较好的是今天第一人民医院这边完全畅通，平时我们说到的广东路啊深圳路可能是会拥堵的，但是今天完全畅通。那现在可能就是在解放北路，然后在这个南达公馆这边北向南的方向有一小段的拥堵。利民路现在呢是从这个第十八小学这一块有点拥堵，然后是南向北的一个方向会出现一段的拥堵路段。亚瓦格路主要就是集中在古城宿集这边会稍微的出现一段拥堵，解放北路这边从 IT 盖尔广场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大十字的红绿灯这边出现了一段拥堵。
1: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土曼路这边吧。土曼路的话，从咱们这个蓝公园烤肉店这啊，从我们的这个这个地方开始，高台民居这边门口啊，北向南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我们的摩天轮底下这边。我们的人民东西路呢，现在也有一点点的拥堵，主要的拥堵方向呢是东向西的方向，一个呢是人民东路，从咱们毛主席雕像的这个前面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堵到了大十字。那过了这边之后呢，这个人民西路从红叶大厦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堵到了环江的大十字路口，这边呢拥堵的路段也还是比较的长吧。
0: 嗯，
1: 那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其他路段。其他路段的话，我们从后台看我们的滨河北路这边，从我们的阿瓦格路的交汇路口北向南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和咱们这个人民东路交汇的这个路口，这边拥堵的路段也挺长的啊。然后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世纪大道，世纪大道和喀麦大道与我们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也是受到因为快速路修路的一个影响吧，路口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一个呢是从咱们这个市人民检察院这边开始，西向东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那喀麦大道的话是从这个421县道这个路口过来啊，这个东向西的方向是堵到了快速路修路的这个路口，这边呢现在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那与此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穆士塔克东西路还有我们的健康路吧。穆士塔克东西路的话现在是基本上一路畅通，但是呢还是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这边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出现了一个排队的情况哈，这边呢也是受到修路的一个影响。那健康路的话现在是总的来说还不错，但是呢从天南路的丁字路口西向东向西的方向再和我们新民路交汇的这个路口这边现在有一点点的这个车流量，但总体来说呢还算不上特别的一个拥堵情况。那目前来说一路畅通的呢就是我们的建设路和班超路了。建国路呢有一点小小的拥堵，主要集中在哪里呢？主要集中在我们的中国油联加油站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在这个十字路口这边有一点点的这个车流量，但总的来说呢不是算得上特别的拥堵。
0: 对，但河西路现在这边也出现了一点路面情况，主要的方向就是从这个上海公馆这边，然后是西向东的方向，刚好到东城万达的十字路口这块出现了比较长的一段拥堵。因为这边路其实我也走过，我觉得这边太窄了，然后呢可能会导致这边车流量会大一些。
1: 对的，这边比较窄哈，然后呢也是造成车流量比较大，会造成一个拥堵的情况。
0: 对，昆仑大道这边现在也是有点点路面情况，首先就是三运司这个物流中心这边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南关桥的十字路口，另外一边呢就是从疏勒线然后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到南关桥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路段。
1: 嗯，是的，这边昆仑大道的这个路口这边呢也是出现了一些拥堵的情况。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宇路这边吧。明宇路在我们的克孜勒苏和大桥的这个桥面上呢出现了一些拥堵，南向北的方向到红河北路的这个路口这边现在这个桥面上这个方向呢是处于一个已经堵通的一个状态了啊。
0: 是的，喀什市帕哈泰克里这个乡的二村小学这边开始，然后就拥堵了，一直快要到了我们的这个西环路了。
1: 嗯，是的，这边还是有一点点的拥堵。另外呢帕米尔大道这边我们也来看一下吧。帕米尔大道北向南的方向 和咱们这个大众粉翠城交汇的这个路口北向南的方向，现在有一点点这个车流量，但总的来说呢还算不上特别的拥堵，有一点点堵吧。那另外的话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宁路吧。来宁路呢现在也是出现了一些拥堵，主要呢是在咱们这个地区公安局这边啊，市公安局这边下来哈，北向南的方向一直是呢车流量比较大，堵到了环江的这个十字路口，现在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啊。其他路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解放南路现在也是出现了一点点小小的路况。解放南路南向北的方向，从二十六中学这边过来啊，到二医院的十字路口这边的线车流量比较大。前两天呢是因为这个我们的人行道啊，非机动车道在进行道路的一个修的一个情况，那会造成这个非机动车道变窄。那今天我早上过来的时候，这边好像已经修好了，不知道为什么早晚上这边呢又出现了一点点的拥堵，大家行驶在这边呢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什么样一个情况吧。
0: 是的，那有几条小路，首先就是荣升路，就是以前的栏杆路，这边呢现在整条路里面都是堵的。还有一个就是大众路，大众路连接着连接着这个我们主干道新民路这一块，然后也是会有点车流量比较大。古城万达里面的这个小道也是一样的，双向的可能都会有一些车流量存在。
1: 嗯，是的，其他路段的话从后台看还算不错。丁香新村的这个里边西北路呢，现在这个南向北的方向有一点点的拥堵吧，在来宁城的古城门这边这个方向会有一点点的这个车流量。总的来说，那目前来说的话，路况的话还是集中在咱们古城这边。哦，再来关注一下啊，土曼路现在出现了新的一个情况了啊。土曼路从巩公祠这边下来，北向南的方向一路是堵到了摩天轮的底下。之前呢，只是在这边快要接近摩天轮这边会拥堵，那现在呢已经堵通了哈。其他包括呢我们的和滨河北路交汇的这个地方，
0: 喀什大巴扎这边北向南的方向。
1: 提路这边哈，阿瓦提路这边的这个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出现了拥堵的情况，马上呢快要堵到友谊路的这个交汇口了，这边呢还是出现了比较堵的一个情况。同时果园路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果园路北向南的方向和中西亚市场路交汇的这个路口还是比较拥堵的。那还是建议大家哈，如果说从北边回来走果园路和友谊路，总的来说还是要好一些，因为现在我们的解放北路呢已经从深圳路一直是堵到了大十字，现在是一个非常拥堵的一个情况啊。
0: 是的，
1: 好的，那这是以上的路况的信息，接下来的话一首歌曲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节目最后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一则新闻：男生啊，每天躺着玩手机5小时，结果呢，突然无法走路了啊，这个怎么回事呢？
1: 近期
0: 跟大家来说一说，
1: 浙江台州一家医院接诊了一位男生小王。本该享受暑假的他，突然感觉这个右腿特别肿痛，无法正常走路，最终确诊下肢深静脉血栓。那根据家属介绍，他高考完之后每天都在家里躺着，日均玩手机，
0: 宅在家里边。
1: 对，日均打游戏啊，玩手机啊，都超过5个小时。那每天都躺在沙发上、床上，几乎就是不挪步。
0: 半个月之后啊，小王就发现了小腿开始变得发胀、变粗，持续发酸，走路呢会有痛感明显的加重。那他的家人啊，一开始以为是久坐的肌肉劳损，休息之后就会好转，但是拖到不适感越来越重才去就医。检查之后啊，确诊为下肢的深静脉血栓，紧急住院进行治疗。主任医师解释说，该男生啊存在呢易栓症的可能，本身的血栓风险就偏高，但真正诱发病的核心诱因呢，就是长期久坐不动。哪怕没有这个先天基因的问题，年轻人啊长期的不走动，照样也会被血栓找上门。那也有朋友留言说到啊，这个没上班的我觉得躺在一天啊，确实呢身体也会很难受啊。然后呢就赶紧说到，明天我开始要运动的了，少刷手机。
1: 是的，其实这个发病群体基本上是以老年人为主，因为有不良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年轻人也逐渐成为了发病的人群。专家介绍到，年轻人如果说长时间的卧床不活动，一直玩手机、看手机，这种情况下血液回流缓慢，会形成血栓。所以说专家也是建议到，卧床1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就应该起来走动走动，踢踢腿，活动一下，去下卫生间喝点水。如果说你长时间的迫不得已在床上卧着，早上起来一躺躺到下午4点钟，躺上4-5个小时，那也可以在这个床上进行

0: 肌泵运动，比如说把腿绷紧、勾直、勾脚趾，然后通过这个肌泵运动促进血液循环，然后也让血液快速的流动起来。
1: 嗯，是的，确实哈。同时啊，我们要注意警惕这三个血栓的预警信号。直肿翼边腿呢，其实是一个关键的特征。双腿均匀的浮肿，其实不用担心哈。出现单侧的时候异常，就一定要引起的警惕了。
0: 嗯，
1: 那单侧的大腿、小腿如果说明显的变粗，两条腿之间的粗细啊，哎，你肉眼可以看到它的区别变化。还有呢，如果说单腿的酸胀发沉、紧绷，按压小腿的时候会有这种痛感，走路的疼痛感加剧的时候。也要注意。还有呢，如果说患病的一侧皮肤发红，摸着温度偏高，那也要警惕了。有时呢还可能会伴随胸闷、胸痛、喘不上气、心慌咳血，大概率血栓脱落引发的肺栓塞啊，这个时候就必须立刻去前往医院就医了。
0: 没错。
1: 那还有啊，要知道我们要如何去预防这个血栓。首先呢，要保护血管，防止血栓的形成，一定要着手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定期的活动了啊。
0: 是的。
1: 建议呢每做一个小时起身活动5到10分钟，如简单的伸展运动或走动，就像我们在这个平常办公桌啊上班的时候也一样，不要久坐，哎，拉伸一下。还有呢，我们刚说到的这个踝泵运动，哎，就是呢以这个脚尖的方式进行向上往后拉啊，往后拉的话，这样的使小腿肌肉的一个紧张保持10秒之后，再慢慢的放下脚尖，让小腿肌肉得到一个放松。同时呢，调整我们的呼吸啊，让我们的这个呼吸变得更加的均匀。另外呢，也要注意均衡的饮食，多吃呢富含纤维素的蔬果和粗粮，减少呢高脂肪、高糖分食物的摄入，这个呢有助于控制我们的血脂水平，保护呢血管的健康。还有呢，要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降低呢血液的粘稠度，减少血栓形成的风险啊。所以呢，这个跟大家说到这条新闻，不单单只是说咱们这个放假在家的孩子哈，或者说学生们在家里躺着时间长了，就会有可能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办公室上班久坐的朋友，也要去引起这个警惕和注意啊。
0: 是的。
1: 好的，那今天的下班在路上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时间再会。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和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7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1: 今年我区1164家企业入选科技型中小企业。
2: 新疆一周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土建主体工程完成，工程完工后将补齐东江电网短板。
1: 我区各地加快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2: 新疆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到2030年实现全覆盖。
1: 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首届首座狂欢周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8月4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强调，党中央决定今年10月召开党的20届五中全会，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引领开创党和国家发展光明前景的历史主动，体现了对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对历史的高度负责，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冷静清醒和坚韧执着。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刻把握党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切实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不断把新疆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1: 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用足用好国家政策，全力稳增长、调结构、强产业、提质效，推动全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质增效，挖掘和释放消费潜力，不断扩大优质供给，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坚持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抓好粮食稳产增产和重要农产品安全稳定供给，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多措并举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大力发展教育、医疗、社保、一老一小等社会事业，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巩固拓展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切实筑牢安全屏障，持续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2: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各民主党派、新疆区委会、自治区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坚定发展信心，积极履职尽责，建言资政，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要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协助党和政府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凝聚共识工作，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委一军制度，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支持驻疆部队履行强边固防、稳疆新疆使命任务，健全军地协同联动机制，加强全民国防教育，提高国防动员能力，用心用情用力解决部队官兵后顾之忧，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新疆贡献。
1: 会议研究自治区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工作，强调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深入谋划推进重点产业发展，用好省级领导

0: 链长制等工作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抓好链主企业培育、优质项目牵引、补链沿链招商等重点任务，精心谋划推进一批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实施，着力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带动能力，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日前，我区公布2026年前两批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1164家创新能力突出、成长潜力明显的企业入选，请听报道。
2: 再过半个月，新疆西煤即将大量上市。乌鲁木齐市格瑞德保鲜科技有限公司最新研发的专用保鲜产品已陆续销往喀什、伊犁等地。过去一年，企业完成保鲜垫、保鲜袋等多款产品升级，同时引进自动化生产线并优化工艺。在这套技术基础上，企业重点攻克了绿色吸附产品西西林。公司研发部部长王喜山告诉记者，西西林这款产品可有效吸收并分解果蔬在储存和运输过程中释放的乙烯，
3: 用物理吸附的方式把它产生的乙烯快速吸收到这个分子筛里，然后再把它分解掉，主要是起到一个延缓后熟的作用。
2: 成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带来的不仅是名头，更是实打实的支持。企业可以获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亏损结转年限延长至十年等税收优惠，并享受信用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金融支持，让企业进入科技型中小企业到专精特新企业再到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快车道。乌鲁木齐市格瑞德保鲜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葡萄及果蔬保鲜技术研发、产品生产和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也是自治区专精特新企业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公司董事长王其立表示，
4: 我们希望呢，通过这个科研创新在市场上呢更有竞争力。今年呢，我们预计呢能够有 10% 以上的增长。
2: 2025年，新疆共有3560家企业获得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资格，覆盖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领域。今年，自治区计划组织3到4批评选，持续壮大创新群体。
0: 近日，新疆伊州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土建主体工程顺利完成，迈入电器安装关键阶段。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仲银堂的报道。
5: 伊州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总投资约11亿元，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承建。自2025年11月开工建设以来，经过8个多月的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伊州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施工项目部副经理周小强介绍，
6: 我们目前呢完成工程总量的42%，其中土建72%，电气完成20%。土建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目前主要工作就是站立电缆柜施工，另外以后一些场地平整。
5: 工程建成投运后，将补齐东江电网网架短板，大幅提升电网供电可靠性和资源调配能力，有效保障哈密区域用电增长需求，同时盘活当地风电、光伏新能源资源，提升新能源销纳与外送水平。周小强，
6: 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所有的土建作业、电气安装及调制工作，计划到8月15号把全站支架安装完成，2027年4月份计划送电。
1: 中吉乌公铁联运通道是途经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一条多式联运物流干线。自2022年开行至今，中吉乌多式联运班列累计超1500列。请听报道。
5: 近日，随着一辆辆满载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货物的汽车驶出喀什北站铁路货场，标志着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多式联运班列抵达喀什后，顺利完成铁路与公路的无缝转换。这趟班列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中国烟台港后，经铁路直达喀什，接续海关监管拖车，从伊尔克什坦口岸出境，运往吉尔吉斯斯坦。经中吉乌公铁联运通道，全程预计用时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有效压缩跨境物流时长，降低外贸企业运输成本。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库尔勒铁路物流中心喀什营业部党支部书记李江告诉记者，
7: 我们落实班列接续运行计划，优化装卸车与取送车流。

0: 流程，强化装卸、货运、调度等多岗位联动，主动协调海关、代理企业及公路运输方，最大限度减少二次倒运，做到班列到达后快卸、快装、快发，为班列运输开辟绿色通道，助力更多中国制造走出去。
1: 自2022年开行以来，中吉乌多式联运班列逐步实现常态化开行，运输品类由最初的服装金属工具等30多类百货，拓展至新能源汽车、机械配件等300多种，至今已累计开行超1500列，运输货物 178.41 万吨。
2: 今天2026年自治区外经贸高质量发展培训班在乌鲁木齐举行，面向全疆外经贸领域开展精准培训，助力企业提升国际市场开拓能力和风险防范水平。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3: 本次培训聚焦中亚及俄罗斯市场开拓、供应链安全保障、产品标准国际化对接、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操、专项资金申报等关键内容，着力破解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堵点难点问题。全疆各低州市商务主管部门、国家级经开区、综保区等相关负责人及外经贸企业代表500多人参加培训。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卡伊沙尔表示，
4: 在业务稳步拓展过程中，我们也直面跨境经营的堵点，中亚各国海关的通关规则、贸易监管标准差异显著，同时跨境多元的结算体系、海外渠道布局、全流程贸易风控体系仍需持续完善。培训班精准解答了我们在外贸实操中遇到的堵点问题。
3: 培训期间，授课专家结合实例分析，帮助参训人员准确把握政策要点，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见效。伊犁州坐拥四个国家一类口岸，已与全球19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稳定贸易合作关系，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重要支点。此次伊犁州组织了50家外贸企业及11个县市商务负责人参加培训。伊犁州商务局党组书记杨雪丽
5: 深度剖析了当前外贸发展的新形势、新机遇和新挑战，为我们伊犁州立足区位优势、补齐发展短板、推动外贸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
3: 自治区商务厅厅长邢涛表示，今年以来，新疆各地各部门落实各项外经贸政策措施，推动外贸进出口稳中提质，实现持续健康增长。与此同时，新疆外经贸也面临诸多风险挑战，希望通过本次培训，让企业能够更熟练地掌握并运用政策，把政策红利转化为经营实效，增强发展能力和信心。
6: 我们将推动通关的便利化，在跨境结算、跨境物流一体化方面呢，会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推动我们的外贸与本地的特色产业的深度融合，联合金融、海关、税务等部门加强协作，健全我们的风险预警和帮扶机制，帮助企业有效应对汇率的波动、贸易壁垒等方面的风险，为企业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在生产经营、进出口贸易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难题。
7: 我区各地加快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扎实推进一批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让更多群众实现住有所居、居有所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近期，峨眉县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在幸福里小区、阳光里小区建设现场，楼房外立面、门窗、室内管网等全部新建完成，给排水、供热、供电、道路、绿化等配套设施进入细化完善阶段。目前项目样板间已对外开放，同步开启群众咨询、登记、预约申请工作。峨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冯斌介绍，四栋保障性租赁住房共有216套，包括50至80平方米的五种户型，可切实解决新市民、青年人、务工人员等的住房难题。
9: 目前工程已接近尾声，配套设施齐全，接下来我们将敞开受理群众申请，有序办理签约入住手续，把保证性租赁住房建好、管好、用好，真正让惠民住房政策落地生根，让更多群众实现住有所居、居有所安。
8: 眼下投资3.59亿元的库尔勒市棚户区改造项目稳步推进，在15号棚户区改造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工人们正加紧进行主体结构施工。项目负责人李胜平介绍， 项目新建11栋住宅楼，

0: 及一栋物业配套用房，建成后将提升城市面貌，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有效满足拆迁群众的住房需求。
1: 目前已整体施工至七层，计划2026年完成主体封顶，2027年11月项目施工完成，交付后可容纳609户。
0: 日前，马达斯县2025年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入收尾阶段，17个老旧小区改造总投资9000万元，重点对小区供热管网、路面、供电线路等老旧基础设施进行全方位改造升级，持续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有效改善居民居住环境，提升小区整体宜居品质。马达斯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干部齐泽石：
2: 紧盯施工进度，严控工程质量，细化现场管理，稳妥化解施工难题，全力推动项目高质高效收尾，最大程度降低施工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切实把民生工程办成民心工程。
3: 眼下正是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各县市各部门全域统筹协同联动，加固河道堤防，开展山区巡防，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田金晶的报道。
4: 这段时间，博乐市小营盘镇阿热勒托海牧场境内的博尔塔拉河堤防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施工队伍抢抓主汛期到来前的有利时机，全力推进11公里河道堤防加固整治工程。现场项目负责人周建介绍：
5: 采用千丝笼结构，将10到30厘米的卵石分层填入网箱内，进行封盖绑扎。此结构抗冲刷能力强，避免周边林地遭受水流冲刷。
4: 针对山区牧民分散居住、河道密布的特点，连日来金河县托里镇派出干部全面加密山区巡防频次，组建村级防汛巡护队，深入牧区宣讲汛期避险知识等。金河县托里镇乌拉斯塔村村民古利米拉塞莱克江：
6: 现在夏季雨水比较多，我们乌拉斯塔村的村干部每天如何宣传如何防范山洪，遇到危险我们也知道怎么处理了。
4: 面对近期强对流天气多发，国网博尔塔拉供电公司采用徒步巡查加无人机空中巡检的方式，对沿河干塔、拉线、电缆设备进行全方位排查。亳州气象局加密气象监测频次，动态跟踪雨情、水情、风力变化。亳州气象局副局长杨军民：
7: 严密监视天气变化，根据天气状况呢，动态发布雷电、暴雨、冰雹等预警信号，同时呢，强化与应急、水利、自然资源等多部门联合会商，协调联动，提前研判风险，靶向推送气象服务提示，以精细化、前置化气象服务，全力保障泉州安全平稳度汛。
8: 进入八月，昌吉市7.22万亩优质订单番茄陆续成熟，各乡镇积极安排采收机械和车辆，加快订单番茄采收、拉运和销售服务工作，确保丰产丰收。请听昌吉市台记者程石林、刘华的报道。
9: 在昌吉市榆树沟镇四旗村的早熟番茄地里，绿油油的藤蔓上挂满了红彤彤的果实，装有全自动色选仪的番茄采收机在地里来回穿梭，收割番茄、筛选果实、输送装车。农机手马春江介绍，一台番茄采收机每天可采收60亩地左右。
10: 这个上面装了两台480的色选仪，它把95%的红果保证，然后把青果弹出去，它的效率相当于150个人的工作量。
9: 种植户海龙今年承包了800亩地种植订单番茄，从品种选育、栽植管理到采摘销售，全部由番茄加工企业安排专业人员负责。番茄的品质和产量都有了大幅提高。
11: 早熟品种有个400多亩计，从8月1号开始，先采了是有60亩计，没有计大概就是8吨吧。剩下还有400亩计中晚熟品种，大概预期是9月计能全部收完。这总共800亩计是毛收大概300万左右。
9: 今年昌吉市共种植订单番茄7.22万亩。共有19家番茄生产加工企业与农户签订了订单合同。为了帮助农民尽快收获销售， 从8月1号起，昌吉市安排74台番茄收获机和750辆拉运车辆进行采收拉运，计划9月20号前全部收完，预计总产值可达 2.82 亿元。昌吉市榆树沟镇副镇长张建明：
12: 我们镇上安排了5名技术人员，每天在地头指导，协调了25台采收机以及251台的拉运车辆，全天候作业，全力做好保障，让农户顺利采、及时卖、多赚钱。
3: 于田县优选适配沙漠区域种植的开心果品种，采用大棚集约化培育模式，持续产出优质苗木，统筹推进固沙造林与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实现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协同并进。请听报道。
9: 盛夏时节，走进榆田县英巴各乡新源村的开心果育苗基地，连片标准化大棚整齐排布，棚内的巴达蜜、萨勒曼、科热曼三种优质开心果品种幼苗茁壮生长，长势喜人。技术人员穿梭在苗垄之间，手把手向村民讲解幼苗管护要点。村民斯里姆罕·夏姆西丁学得很认真。
13: 我在育苗大棚上班，除扫管护幼苗，还能在家门口就业，日子过得越来越踏实。
9: 开心果苗木具备极强的耐旱耐盐碱特性，防风固沙，涵养水土效果显著，是南疆荒漠生态治理的优选经济树种。榆田县采用大棚集约化精细化培育方式，统一管控水肥，调控生长环境，同时配套全程技术指导服务，大幅提升苗木成活率与种苗品质，为规模化治沙造林筑牢种苗基础。基地技术员帕里达阿如甫：
13: 我们培育出来的幼苗一部分栽种在沙漠前沿防风固沙地带，从源头锁住流沙，另一部分提供给群众发展田园经济、特色林果种植，真正实现沙地有效治理、群众稳定增收，做到生态保护和富民增收两不误。
9: 目前当地110座育苗大棚规模化培育优质开心果苗250万株，预计未来能移栽到6.76万亩沙地中。
3: 今天，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举行2026年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录取开放日活动，通过计算机随机分配的形式，确定新疆高中班考生就读省市和学校。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实习生谢一代的报道。
14: 本次活动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模式，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自治区设主会场，各地州市设分会场。考生代表穆哈迈提·艾和买提被福建省龙岩一中录取。他告诉记者：
15: 我考上了龙岩第一中学，我感觉整个流程都是特别公平、公正、公开的。
14: 据了解，今年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共录取考生10040人，按照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公开透明、择优录取的原则开展录取工作。此次招生分配工作全流程公开运行，多主体全程监督，每一项操作环节均留存完整影像记录，所有操作数据全程留痕，可查可溯，切实保障招生录取工作流程规范、结果可信，不断提升招生工作社会公信力。乌鲁木齐市考生家长丁梅：
16: 整个录取过程呢，可以看出来非常公平公正的，要感谢党和政府惠民的教育政策。我们希望呢，孩子到了那个学校以后呢，能够懂得感恩，踏实学习。
14: 接下来，自治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将做好录取结果公示、新生学籍注册、入学报到组织等后续各项工作，统筹保障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招生全流程平稳有序落地。
8: 新疆台消息，近日关于自治区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通知印发，部署推进我区健康学校建设工作。通知强调，各地各学校要坚持问题导向、身心一体、改革创新、协同共建，聚焦学生体质、心理、视力、体重、食品安全与营养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实施健康学校建设体质强健行动、美育浸润行动、劳动赋能行动、润心育心行动、明眸护眼行动、科学控重行动、安全膳食行动和生命护航行动八大行动。 各地各学校要坚决跳出唯分数唯升学的评价误区，将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教育工作的最大政绩，绝不允许以牺牲学生健康为代价换取

0: 升学率，绝不允许挤占体育美育课时加重学生课业负担，绝不允许把健康工作当作软任务应付。通知明确，各地各学校要根据国家、自治区健康学校建设相关要求，按照到2026年底 30% 以上的学校达标，到2028年 80% 以上的学校达标，到2030年实现健康学校全覆盖的三步走建设要求扎实推进。
1: 今天，丝路小羊奇遇记将来城首座狂欢周活动在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启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2: 活动现场，新疆小羊哥阿布都拉·艾米日拉制作了头戴小毡帽、身穿小裙子的开市小羊。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格为小羊佩戴红色剪纸小披风，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拍摄。拍摄完毕，有的游客等待购买小羊玩偶，有的游客则前往专属小羊手作区，自己挑选小羊，搭配宝石、羽毛配饰制作小羊玩偶。河北游客余华
3: 正好碰上手作狂欢周，我们就来 DIY 了一下。这个小羊太有新疆特色了，就是很闪很富贵，带了好几个做好的，这是一份独一无二独属于新疆的伴手礼，回去送给任何一个年龄段的你都会喜欢。
2: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9号，活动期间将举办非遗市集、潮流手作、沉浸式巡游、大熊猫主题庆生、蛏瓜大赛等多项特色内容。同时，主办方创新推出银票游园机制，游客可通过猜拳、投壶、模仿鹦鹉、合拍冬不拉节奏等趣味小游戏获取银票。每体验一处非遗工坊，还可以额外获得银票，积攒的银票可兑换对应等级礼品。乌鲁木齐天山区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浩表示，
4: 从非遗大师指尖到匠心技艺，到潮流手作的创意碰撞，从沉浸式的银根玩法到哈密瓜品鉴的甜蜜分享，我们希望每一辈走进将来城的朋友都能亲手触摸丝路文化的温度，亲手体验手作匠心的魅力。
0: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多云转阴，25到37度。
0: 阿勒泰多云转阴，20到28度。
1: 塔城小雨转多云，17到30度。
0: 伊宁中雨转小雨，19到29度。
1: 博乐小雨，20到32度。
0: 克拉玛依小雨转阴，24到35度。
1: 奎屯阴转小雨，27到34度。
0: 石河子多云有时晴，24到34度。
1: 昌吉多云转阴，26到34度。
0: 哈密多云，23到43度。
1: 吐鲁番多云转阴，32度。
0: 多云，23到34度。
1: 喀什多云，23到35度。
0: 和田阴，28到30度。多云，23到34度。
1: 喀什多云，23到35度。
0: 和田阴，28到33度。
5: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6: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7: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圣诞节一到，就把部队撤回日本或是欧洲。如今，圣诞节已为期不远，该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感恩节的当天晚上，麦克阿瑟就向包括美军所有部队在内的联合国军发出了总动员命令。麦克阿瑟的总动员命令激情满怀，具有很强的号召力。麦克阿瑟在他的公报中写道，联合国在北朝鲜的作战已到关键时期。在过去的几周里，作为铁钳计划组成部分的各类空军，以他们模范的战斗行动发动了强有力的持续的攻击，一举切断了来自北方的所有攻击，使他们渗透到前方的部队面临着断绝保障的巨大危机。今天上午，铁钳攻势的西段发动了总攻，已完成包围并加紧钳子，而右翼也在海军的有效支援下到达理想的阵地，从而在地理上就把北部有可能存在着敌人的地区一分为二。倘能成功，这实际上将结束战争，从而恢复朝鲜的和平与统一。联合国军将会迅速撤退，而朝鲜人民及其国家将享有全部的主权和国际的平等与自由。我们就是为此而战。吴铁锤不晓得什么感恩节，也不晓得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烤火鸡、水果沙拉之类的东西。他印象中最好吃的东西就是他铁锤妈妈亲手烙制的大饼，配上同样是他铁锤妈妈亲手腌制的辣白菜，又鲜又软又香又辣，吃起来那才叫下饭，那才叫一个饭。然而眼下，别说是他铁锤妈妈的馒头、大饼、辣白菜了，任何可以果腹的东西都已所剩无几。过鸭绿江时随身携带的馒头干子、高粱米早已告罄，他厚着脸皮弄来的以及后来黄天柱师长专门支援的黄豆也都嚼尽吃光了，几百人的部队眼巴巴饿得难受。梁墨元吴一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此一筹莫展。他呲着大金牙对吴铁锤说，前几天还说黄豆不好，说吃豆子放屁，现在可好，连屁也没得放了。吴铁锤没有瞪眼睛，他看了看吴一六，一言未发。吴一六所言正是当时吴铁锤所言，刚刚把黄豆弄回来的时候，全营高兴了好几天，放盐不放盐的，人人都吃煮豆子。天气是如此寒冷，又没有一口热汤热水下肚，后果可想而知，放屁拉稀者比比皆是。小女孩乔静子虽然受到了格外的关照，但是也一样拉得厉害，没有几天，圆圆的脸蛋就凹陷下来，黑黑亮亮的眼睛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欧阳云逸说，这样子不行，这样下去乔杏子撑不了几天。怎么办呢？营部卫生所发给大家的药品本来就少，吴铁锤他们只能每人省下半片留给乔杏子吃，又发动大家给乔杏子找吃的，一星半点的馒头干子、高粱米，一小把黄豆，一块糖果，几颗花生，一把瓜子儿，不管什么东西统统找来，优先供给乔静子。吴一六的帆布挎包里还有几块压缩饼干，是他在吉安的时候从东北边防军一个司务长那里淘换来的，他一直很小心地藏着，从未暴露，结果还是被吴铁锤发现了。吴铁锤叫他拿出来给乔静子，吴一六磨磨蹭蹭的不情愿，说这是他珍藏的最后一口吃的东西，可不是为他自己，
是专门为营

警长、教导员而珍藏，准备在最关键、最紧急的时候才拿出来。吴铁锤一瞪眼，什么最关键、最紧急？现在就是最关键、最紧急。大人饿就饿了，几岁的孩子扛不住。吴一六只得在帆布挎包里掏了又掏，虽然是杯水车薪，乔静子却也因此有了最起码的保障。李大个儿不知打哪儿捉了一只野兔子，剥了皮煮给乔静子吃了。这个小女孩凹陷的脸蛋儿又渐渐渐圆，一双大眼睛又变得黑黑亮亮起来。乔静子身上的衣服也是五花八门，有她原来阿巴吉阿玛尼留下的，有欧阳云逸、吴一六、陈阿毛、李大个他们倒腾来的，但大多还属于吴铁锤的一手装扮。在清一色的队伍中，小女孩乔静子头戴遮没到鼻梁的三块瓦大棉帽，身穿不露手脚的大棉袄，腿脚上缠裹着一层又一层的棉布片，暖和倒是暖和，行动却不自由，一摇三晃，就像是冰天雪地的南极洲企鹅。开头几天，乔静子还想家，还哭着喊着找他的阿巴吉阿玛尼，后来也就慢慢变得安静。在部队行军的时候，乔静子靠在吴铁锤、欧阳云逸的肩上，骑在吴一六、陈阿毛、李大个的脖子上，扛着捷克式轻机枪的孙友壮有时候也跑过来抱他一把。一到宿营，乔静子就蜷缩在吴铁锤的胳肢窝底下，身上盖着厚重的日本关东军翻毛皮大衣，任凭外面冰冻严寒，风雪呼号。顶风冒雪，昼伏夜行十几个昼夜，九兵团的十几万大军可谓历尽了艰难，吃尽了苦难，气温降至零下20余度，放眼四望，到处一派冰封雪冻的世界，手脚耳朵冻得不行，疼得不行，麻木得不行。欧阳云逸他们觉得手脚已不是自己的手脚，耳朵也不再是自己的耳朵了。通话停车的时候，铁路吴师傅告诉他们，朝鲜那嘎的贼冷，耳朵扑了扑了就掉了。当时他们都不相信，还笑话人家铁路吴师傅。现在他们体会到什么叫做耳朵扑了扑了就掉了的滋味了。虽然耳朵并没有真的冻掉，但是谁也不敢贸然地去扑了他们了。部队大多都已断粮，风雪严寒，山高岭险，加上又冷又饿，官兵们饥寒交加，一些身体条件较差的战士躺下以后就再也没有起来。欧阳云逸原来不相信朝鲜的冬天会冻死人，现在他知道了，他们这个营就有十几个战士永远留在了通往长津湖畔的道路上。就在这种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吴铁锤的前卫营和全军十几万人马克服千难万险，以打败美国鬼子纸老虎的昂扬斗志，跋涉在险峻的狼林山脉，按时到达了方圆百里的战役集结地域。横亘在前卫营及其黄天柱这个部队前面的最后一座大山叫东白山，海拔1500米。从地图上看，翻过了这个大山就直接插到了长津湖畔，山下面就是长津湖地区的重镇下碣隅里了。没有东西吃，别说是不能打仗，连起码的生存也难以保障。以吴铁锤的秉性，他们当然活人不能被尿憋死。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

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欧阳云逸说，什么办法？吴铁锤说，到老百姓家里找。欧阳云逸想了想，看来目前只有这个办法。不过他叮嘱吴铁锤，找是可以找，遇着朝鲜老百姓要好说好讲，好买好卖，不能违反群众纪律。吴铁锤说，这个自然不能，都发了朝鲜钱嘛。四个连都成立了找粮组，分别由各连的连长指导员带着，大部队就地隐蔽，找粮组奔向了远远近近的山坡山坳。吴铁锤要欧阳云逸留在营部，一面掌握部队，一面照看乔静子，而他则带着吴一六、李大个以及机炮连的曹连长孙有壮等几个人走进了白雪皑皑的群山。陈阿毛也想跟着进山去找粮。吴铁锤说，你留下照看乔静子还有我的锣，两样东西一个都不能坏。陈阿毛就留下了。自打乔静子来到营部，他知道自己有了三个宝贝，一个是他的小号，一个是吴铁锤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一个是朝鲜小女孩乔静子。雪下得很厚，漫山遍野一片银白，山间的道路和林间的小径都被厚厚的积雪掩盖着，走起来不辨方向也十分吃力。吴铁锤他们深一脚浅一脚摸索着前行，走得很费劲。村庄寥落，人烟稀少，走了半天也没有碰到几个像样的村庄，有时候遇到零零散散的几间木板支撑泥巴糊墙的茅草房子，也是人去屋空，里里外外没有一件像样的物件，更说不上吃的东西了。早上都没有吃饭，眼见着日头西斜，大家一个个心灰意懒。吴一六扶着山路旁边的大树，有气无力地对吴铁锤说，要我说就别找了，这么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再找也找不着。看你那个熊样。吴铁锤瞪了他一眼，不找吃什么？喝西北风吗？曹连长过来打圆场，他对吴一六说，再找找，兴许前面的山窝里就有。吴铁锤也不说话，带头朝前走去，走上了一个不大的山岗。李大个孙有壮和曹连长都跟在后边，吴一六没有什么办法，也只能跟在后面走，一边走一边唉声叹气。爬上了这个不大的山岗，下面是一个背风向阳的山坳，山上山下林木茂密，苍松翠柏上覆盖着晶莹的冰雪，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隐藏在山窝窝里，木板房子的烟囱里竟然冒着袅袅的炊烟，有房子就有村庄，有炊烟就有人家。几个人喜出望外，加快了步伐往山下走。吴一六也来了精神，步子迈得比谁都快。山岗上下来了扛枪的人，五六个朝鲜的老头老太太都走出来站在村头上看。这是些什么人呢？他们穿着五花八门的服装，有的戴着狗皮帽子，狗皮帽子的耳朵扑了着，辨不清什么颜色。有的戴着大盖帽子，大盖帽子的帽墙下面缝着棉布片，可能是为了遮蔽风寒。有的穿着日本人的军大衣，有的裤筒里鼓鼓囊囊，闹不清里面塞的什么。还有一个虎背熊腰的大汉，披着一件显然是用被子改造的大衣，腰里面扎着绳子。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

0: 这样的大衣，不伦不类，别提有多新奇，都带着武器，却没有棉鞋。看上去他们既不是北朝鲜的人民军，也不是打南边过来的大韩民国的部队，更不像美国佬大鼻子，因为在长相上也不像外国人。美国佬大鼻子打到了北朝鲜，但是还没有到达他们这个小村庄。打南边过来的韩国部队前些日子来过一次，捆走了村里的村干部和十几个年轻女人，这些人再也没有回来。倒是听说中国的部队开过了鸭绿江，难道这些人是中国的部队？老乡们，你们好啊！远远的，李大个就打着招呼，这一嗓子倒把几个朝鲜老头老太太吓住了，因为从话音上听，这些扛枪的人肯定不是他们的同胞。面对着一双双疑惑的目光，吴铁锤的语气非常亲切，他比划着对几个老头老太太说：不要怕，阿巴吉，我们中国部队志愿军来打美国鬼子。老人们面面相觑，但是谁也没有说话。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吴一六心想，你给他说这个他也不懂，都饿得够呛，不如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于是他掏出一把朝币说：我们想买点粮食。买粮食，明白吗？就是吃饭。老头们都不明白，还以为他要请客。他一比划，嘴里的金牙露了出来，弄得几个朝鲜老头老太太盯着他嘴巴看，心里琢磨着，这可是个有钱人，嘴里镶着金牙，手里捏着票子，非同寻常。孙有壮放下肩膀上的捷克式轻机枪，弯下腰来说：粮食知道吧？就是煎饼、地瓜、窝窝头，什么都行。朝鲜老乡听不懂他说的什么，但是他的块头和他用被子改织而成的大衣同样吸引了他们，让他们一双双浑浊的老眼盯着他看了半天。吴铁锤一看不行，从吴一六手里抓过来一把票子，分别往几个老头老太太怀里塞，吓得老人们直往后退，谁也不敢要他的钱。吴铁锤急了，他一急就两眼溜圆，并且说起来半生不熟的中国式日本话：我们中国人，志愿军。他瞪着两眼，买粮食，咪西咪西，你们得明白。几个老头相互看了看，知道这伙人不是要请他们的客，也不会平白无故给他们钱。他们大概弄明白，吴铁锤才是这伙人里的头头，而那个镶金牙的不过是他的副官。看来他们是要买什么东西，但是究竟要买什么却一时无法搞得很准，所以老头老太太们依然沉默着，不说话也不表态。小个子曹连长插不上话，只能背着两手在旁边走来走去。一筹莫展的时候，村里面又走来一个老者，年龄似乎更大，一把长长的白色胡须飘在胸前。他不动声色地听了一会儿，突然用中国话说道：你们是中国人？吴铁锤几个人十分惊喜，终于有个能说话的了。对，我们中国人，吴铁锤说，我们是中国志愿军来打美国龟儿子。李大个也抢着说，他的四川腔调不太好懂，白胡须长者一时间没听明白。 什么？他侧着耳朵问。志愿军，中国部队，帮你们打美国佬的，吴一六大声地说道。白胡须长者确认了他的判断，站在他面前的确实是中国人，中国的部队。前些日子传说中国部队开过了鸭绿江，并且已经和美国人交上了手，他竟然真的见到了。中国同志，志愿军同志，白胡须长者流露出激动的模样，一边捋着胡须，一边后仰着身子，昂着头，以赞许的目光看着吴铁锤他们，连说：好，好，还是当年抗联那个样。吴铁锤一听，心里凉了半截，抗联那个样，把我们当成当年东北的抗日联军了，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谁都知道，最艰苦的莫过于东北的抗联，但是看看自己的这个打扮，看看现在的这个状况，跟当年的抗联又有什么区别？不过是人多、枪多、子弹多。当然了，当年的抗联要是有现在的装备，也早把小日本赶出了东三省。阿巴基知道抗联？吴铁锤还是问道。白胡须长者颇为自豪地说：我不仅知道中国的抗联，我还参加过中国的抗联。
2: 哎呦！
0: 吴铁锤一把拉住长者的手，连说：那你是老同志，老革命了。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白胡须长者的手虽然瘦骨嶙峋，但是很有力量，让吴铁锤有一种硬邦邦的感觉。说了一会儿话，长者突然一拍脑袋说：这个光顾着说话了，也忘了请志愿军同志到屋里做客，快请志愿军同志屋里去，屋里烧着炕暖和。一大群人都到了白胡须长者的家里，里面果然暖和，迎面一盘大炕，炕洞里烧着木头绊子，门口一口大锅，不知煮的什么，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长者叫大家脱鞋上炕，这样他们就能好好叙旧。吴铁锤谢绝了长者的好意，说他们在雪地里站得太久，不便脱鞋上炕，而且在屋里也不能时间很长。白胡须长者明白了吴铁锤的用意，说他们有经验，冰天雪地就要有冰天雪地的办法，像个打仗的样子。吴铁锤心想，都是教训逼的，不冻伤那么多人，他们也没有这样的经验。吴一六一进门就盯上了那口咕嘟咕嘟直冒热气的大锅，知道那一定是吃的东西，有几次都想动手揭开那个锅盖子，但是吴铁锤不说话，他也没敢动，所以他只能偷偷地对着吴铁锤使眼色。曹连长、孙有壮、李大个儿差不多也是这样，一边听白胡须长者说话，一边时不时地盯着那口锅看。吴铁锤明白大家的意思，毕竟已经过了晌午，都还没有吃饭，自己也正饿得难受，于是就对白胡须长者说：阿巴吉，既然都是自己人，我们也不客气了，看看有什么东西填填肚子。说实话，早上到现在水米没打牙，前胸贴着后背了。长者又是懊恼的一拍脑袋，片言没有，一步上前揭开了大锅的锅盖，热气腾腾，密集的水蒸气在屋子里飘散开来，很快的凝结并悬浮在低矮的木板屋顶上，像是一团团浓浓的白云，浓而湿润。大家都围在灶台旁边，每个人的手里攥着一根木筷，说是根筷子，实际上就是根木头棍棍， 不过是经过了朝鲜老人的加工打磨，更便于使用而已。吴铁锤有一会儿没看清大锅里的东西，待到蒸汽散去，才看到一堆黄白色石头一样的圆蛋蛋躺在锅里。吴铁锤认得这个东西，在他们苏北老家吴家集管这个东西叫地瓜。地瓜是苏北皖北一带的叫法。再往北到了孙友壮的沂蒙山区，这个东西就不叫地瓜了，叫土豆，而地瓜则是指的红薯。红薯在吴铁锤的苏北老家吴家集又不叫红薯了，叫白玉。土豆学名马铃薯，曹连长则管它叫地蛋。他说在他们江浙一带都把这个东西叫地蛋，虽然叫法不同，实际上是一个东西。他们现在也管不了那许多了，用木头棍棍插上来也顾不得烫，又吹又拍的吃开了，连皮都没有扒。朝鲜长者趁着这个机会自我介绍，说他十几年以前跟随着金日成的部队到过中国的东北，参加了东北的民主联军，在白山黑水打过日本关东军。他看了看吴铁锤身上的土黄色翻毛皮大衣，说这个大衣有点像当年关东军的装备，抗联司令杨靖宇也穿这样的大衣。有一次杨司令给他们讲话就穿的这样的大衣，戴着狗皮帽子，很威风，因此他对这种大衣印象特别深刻。吴铁锤说不是有点像，他这个大衣本来就是正经的日本货，是日本关东军的标准装备。说着话的当口，风卷残云般，一大锅热地蛋很快没了踪影。吴铁锤怕朝鲜白胡须长者多心，就对他解释说他们这个部队打美国鬼子军情紧急，随身所带干粮不多，加上美国飞机炸得厉害，后勤一时供应不上，所以出来买点粮食还望老抗联多多支持。白胡须长者一拍大腿，这个没得说。同时他也告诉吴铁锤，在眼下这个季节，家家户户差不多都是土豆，加上战乱恐怕也存得不多，都像宝贝一样埋在轿子里。不过他要吴铁锤放心，只要说是打美国鬼子，村庄里的老乡都会帮忙。本来你们就是为了朝鲜，为了朝鲜才会到这个冰天雪地的地方来受罪嘛。果然像白胡须长者预言的那样，留在村里的老头老太太几乎都是倾其所有，拿出了他们差不多全部的粮食土豆。土豆都埋在一家一户的轿子里，一堆堆一层层的，上面覆盖着泥土，看起来还非常新鲜。吴铁锤还特意下到轿子里看了看，一个一个的土豆轿子方圆不一，大小不等，分布在村头村尾以及各家各户的房前屋后。大的土豆轿子有一间房子那么大，能容纳十几个人，小的也有好几个立方，装得下几百斤土豆。轿子都挖至一两人那么深，顶棚由木棒秸秆搭制而成，泥土封顶，保暖透气。大雪把一个一个的土豆轿子掩盖得严严实实，不知情的人根本就找寻不到。孙友壮在轿子里捡土豆，眼前的土豆轿子使他联想到他的老家沂蒙山区的地瓜轿子。轿子与轿子似乎有着相同的功效，不过相对于眼前的土豆轿子而言，他们老家的地瓜轿子更大更规整，不仅可以叫地瓜，也可以住人。当时的村庄里都有识字班，是一种由大姑娘小媳妇儿组织起来的抗日组织， 在冬天狮子班搞

0: 学习开会，多数都在地瓜轿子里。所以孙有壮一边捡着土豆，一边对吴铁锤说，朝鲜这个地方小，轿子也挖得小，这个地蛋也没有俺们老家的地瓜大。吴铁锤说，你这不是废话吗？地蛋当然没有地瓜大，你们老家地瓜大，你倒是拉辆车过来尝尝。孙有壮笑了笑，一边捡着土豆，一边又说，不过这里面还算暖和，俺看还可以防空，油挑子来了能抵挡一气。我看够呛。吴铁锤抬头看了看由木棒秸秆搭制而成的顶棚，就这个覆盖，别说是美国人的油挑子，他连我的盒子枪都挡不住。先入为主的吴铁锤具有实践之名，由于这次筹粮中见识了朝鲜老乡的土豆轿子，不久就因其而得福，在后来的空袭中逢凶化吉，大难不死。北朝鲜的狼林山区森林茂盛，但是少量的山岭坡地却大多贫瘠，不适合种植庄稼，唯一能够栽种并且丰收的便是这土豆了。对于山区的朝鲜老乡而言，这是他们一年四季里的主要食物。尤其是在这大雪封山的季节里，每家每户还能留藏有一部分土豆，也是相当的不易。吴铁锤他们对此心知肚明，所以在筹粮的时候也没有都筹，当然给每家每户都留下了生活的口粮。白胡须长者带着他们一家一户买粮食，也不谈斤论价了，反正就这一堆土豆，就这一把票子，发完算是结束。白胡须长者的土豆轿子身及两人，却并无多少土豆窖藏。他告诉吴铁锤，他家有三个儿子两个儿媳，老伴儿早年去世，大儿子是村干部，两个小儿子参加了人民军。窖藏的土豆原来有几千斤，北朝鲜的人民军六月里南下，两个小儿子随人民军去了南方。前些日子打南边过来的韩国军队开到村里，捆走了他当村干部的大儿子，带走了两个儿媳妇儿。这一走就再没回来，有人说他们都给打死了，又有人说他们都给带到了南朝鲜，是死是活老人也不清楚。他要留在村里等，等他的儿子儿媳妇们。他对吴铁锤说，小日本在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待了那么多年，最后还不是滚了蛋，所以他相信总有一天战争会结束，总有一天不管是跟着北朝鲜的人民军，还是被南朝鲜国军带走的儿子儿媳妇们，都还会回到这个安详宁静的小山村来。对吴一六掏出来的朝币，老人说什么不要，你们帮忙打美国鬼子，我还要你们的钱，这成什么了？明显的不仗义吗？吴一六却异常坚决地要老人家收下。阿巴西，你老人家是个老抗联，知道我们中国部队的规矩，公买公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在中国不拿，在朝鲜也不拿。老人在中国的抗日联军待过多年，他一听便不再坚持，中国的部队还是当年抗联那个作风。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吴铁锤一行告别了长须冉冉的朝鲜阿巴吉，重新走在了积雪覆盖的山坡，每个人的肩上都背着一个沉甸甸的袋子，走起来十分吃力。但是搞到了吃的，大家还是很高兴，虽然它并不是什么像样的粮食， 可在眼下这个困难的节骨眼

上也算是好东西了。孙有壮不愧是个山东大汉，手上拎着捷克式轻机枪，肩上扛着两袋子土豆，走起来大步流星，面不改色。相对而言，腿短身矮的李大个儿就很费劲，中正式布箱拖在地上，一步三喘，脸憋得通红。在吴铁锤看来，白胡须长者讲义气，毕竟是参加过中国民主联军的抗联老兵，有点东北人的秉性。他想，光知道喊人家阿巴结了，也忘了问一问老人家的姓名，也不知道人家叫什么。走的时候他还告诉他们注意防空，防空他指着头顶，就是提防着美国飞机来炸。美国佬可是不管你三七二十一，见着你这房子冒烟必炸无疑。老人说他们不怕美国飞机，美国飞机在天上飞过好几次了，也没有丢炸弹。孙有壮和李大个儿听了以后都摇头，心想美国佬没炸你并不是因为他善良，他是没有发现你，发现你你就跑不了。爬了一会儿山坡，吴一六累得够呛，他说不能再顺着原路往回走了，那样到不了营部人就趴下了。吴铁锤对此表示同意，于是就抄了近道，斜插着往回走。近是可能近一些，但是没有路，雪深及膝，反而更加费劲。走进了一片密密的林子，忽然听到一声动物的叫声，几个人一愣，都扔了土豆袋子，抄起了手里的长枪短枪。吴一六神色紧张地说，不是老虎吧？胡屌扯。吴铁锤说了一句老家的方言，在中国的东北才有老虎，朝鲜哪儿来的老虎？吴一六不吭气了，大家都不说话，等着。果然没过多久又是一声叫声，比刚才还要清楚。孙有壮端着他的捷克式轻机枪对吴铁锤说，俺怎么听着像牛呢？于是都循着声音往前走，走了一会儿，果然看见一大一小两头黄牛拴在树上，雪地上还放着秸秆草料，主人却不知去向。兵荒马乱的岁月，人人都是自身难保，牲口自然也喂得不好，大牛瘦骨嶙峋，几乎就剩了一副架子，小牛倒还结实，不时地拱一拱老牛的肚皮，看起来还没有完全断奶。两头牛看到人来，又喵喵地叫了几声，表示出非常亲切的模样。梁茂元、吴一六喜笑颜开，他收起手里的王八盒子，就去解树上的缰绳，一边还对吴铁锤说，这个好，我们收获大大的，土豆炖牛肉大大的好。吴铁锤瞪了他一眼，什么土豆炖牛肉大大的好，你当自己是谁，日本人吗？包着大金牙说着日本话，老毛病一点改不了。吴一六停下手里的动作，解嘲似的说，都是跟朝鲜老乡学说话，习惯了，完全习惯了。吴铁锤说，你炖了吃了怪舒服，朝鲜老乡回来找不着牛，他舒服不舒服？吴一六不敢说话了。临来的时候，欧阳云逸有交代，不能违反群众纪律，把朝鲜老乡的牛拉回去，土豆炖牛肉大搭的，显然是违反群众纪律，而且不是一般的违反。你说怎么办呢，营长？拴在这里也不行的。曹连长对吴铁锤说，吴铁锤朝四下里看看，对大家说，都找找，看看有没有朝鲜老乡，几个人四面

店找了一圈，自然不可能发现一个人影。孙有壮建议先把两头牛牵回去，因为明显的留在这里不是冻死就是饿死，要不就被美国佬飞机炸死，或是被其他的动物吃掉了。总之拉回去比留在这里强。曹连长说这个主意不错，完全可以采纳这个方案。李大个也表示同意，土豆袋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这头牛正好可以利用。吴铁锤围着一大一小两头牛来回走了几圈，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看来也只好将这头牛拉回去，拉回去再说。吴铁锤问吴一六身上还有多少朝鲜钱，吴一六又掏了一把说就这么多，都在这里了。吴铁锤让他把钱给朝鲜老乡，名正言顺，花钱买的光明正大，不能随随便便就把朝鲜老百姓牛拉走。吴一六哭笑不得，哪儿来的朝鲜老乡，有朝鲜老乡不就好说了吗？吴铁锤说你是个死脑筋，大活人尿不出个尿来，你把钱留下，有朝一日朝鲜老乡回来看见这个钱，他不就什么都明白了。吴一六一想也是，就把树下的积雪弄掉，把钱放在地上，找了一块石头压好。李大个怕标记不明显，又在地上插了一根树枝。一大一小两头牛能值多少朝鲜钱，他们也说不准，反正是倾其所有把身上的钱都掏了出来。弄好了这一切，他们就牵着老牛赶着小牛回去了。小牛显得很高兴，围着老牛钻来钻去的，一路上活蹦乱跳。四面八方的筹粮组陆续回到了宿营地，收获虽然不多，却是五花八门，有抱着咸菜罐子的，有扛着稻谷米糠的，也有一些牵着牛拉着驴的，有的还捎回了几只野兔山鸡，但大多数筹的还是土豆。欧阳云逸了解了一下，每个筹粮组都付了钱，有人的钱物当面算清，没人的也都留下了朝鲜的纸币。一袋袋一筐筐的土豆堆在地上，倒可以暂时对付几天。至于拉回来的十几头牛，欧阳云逸说得十分严肃，谁也不能动，更不能杀了吃肉。农谚说耕牛是个宝，农家少不了，耕牛是老百姓的命根子，一头耕牛就是家里的一口人，甚至于比家里的一口人还要珍贵。能对家里人动手吗？显然不能。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你说不杀就不杀，留着喂肥了再说。月黑风高的夜晚，欧阳云逸领着李桂兰及蓝小平、郑小丽等几个人爬上了树木稀疏的山岗，跟在他们身后的还有两个身高力大的男兵，手里滴漏着绳子扁担。这个树木稀松的山岗距离他们的宿营地只有几里路的样子，所以他们悄悄溜出了营地以后，没过多久就来到了这里。山岗上积雪覆盖，稀稀拉拉地长着几棵松树，很容易辨认。欧阳云梅对这个地方记得十分清楚，欧阳云梅的治疗队过江后一直跟随在师作战部队的最后面，离开他哥哥欧阳云逸的前卫营已经有很远的距离。在这个粮食供应十分困难的日子里，师部和后勤单位也遭遇了同样的危机，一样的没有什么办法，也只能就地筹粮。但是筹粮不好筹。

问题在于市医院两个治疗队的所经之路都是前面部队走过的地方，他们筹粮的区域也都经前面部队筹过了。地广人疏，本来没有多少东西，经过前方千军万马的反复搜寻，还能留给他们多少？眼看着就要断队儿，治疗队队长陆元寿急得一筹莫展，唉声叹气。比陆元寿更唉声叹气的还有一个人，这是师文工队导演林子林。目前的形势和局面已经完全出乎林子林的意料。十几天以前，林子林还是一副精神饱满的模样，也曾经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在北行的闷罐子军列上坚决要求入党，而且开始写他的入党申请书。申请书刚刚开了个头，部队就过了鸭绿江，一到朝鲜就进入了冰天雪地的世界。他刚刚开了个头的申请书再也没有写下去，部队不畏严寒与困难，大踏步向南开进，叫做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林子林在后面加了一句，没有几天都打光。当时市政委向修远还说了他几句。在林子林看来，现在不是打光的问题，是吃光的问题。开头几天还有一些馒头杆子高粱米，现在连这个馒头杆子高粱米也没有了。每天都只有一个感觉，饿。林子林跟在市医院，虽说一天到晚无所事事，什么也不用干，但是饿的滋味一样的不好受。林子林想，这还没有见着美国人的面，一旦见着了美国人，不知道后果多严重。都说美国鬼子纸老虎，一戳就破，自己这个部队也不怎么样，不用戳饿就饿垮了。林子林在火车上的激情飘到了九霄云外，除了唉声叹气就是垂头丧气，情绪低落得厉害。李桂兰身为林子林这副垂头丧气的模样担心，他私下里对欧阳云美说，俺觉得林导演这个思想成问题呢，碰上美国佬八成要投降。他敢，欧阳云美声色俱厉地说，他要敢投降，我一枪毙了他。欧阳云梅的话让蓝小平吓了一跳，这个姐姐的性格她是知道的，但是听到这么狠的话还是第一次。战场会改变人，这是她在一本书里读到的，现在看起来一点不假。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不仅改变了林子林，也可能会改变欧阳云梅。林子林曾经是他们尊敬的人，毕竟上海来的大导演，有文化有水平，他在华东军区导的几个活爆剧他们都看了，都很佩服他的才华。想不到这么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一到战场就是这种消极悲观的熊样。郑小丽说，干脆把林导演送回去算了，在这里也是丢人现眼活受罪。欧阳云梅说，送回去便宜他了，这样的人就要让他在战火中锻炼成长。他想起闷罐子火车上林子林坚决要求入党的情景，还要他做入党介绍人，幸亏当时没答应，不然成了这家伙的介绍人，那就等于往他脸上扇巴掌。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对此漠视不管，大战即将打响，他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救治伤员，而不是林子林之辈的垂头丧气。林子林情绪低落就低落好了，反正也不要他干什么事情，也用不着他搞什么导演。可是陆元寿心里也明白，依照目前的状况而言，恐

0: 怕难以胜任，因为自己都自身难保，又如何去转运救治伤员？欧阳云梅对陆元寿说，你是个队长，一天到晚唉声叹气的，就不能想点办法？陆元寿蹲在雪地上头也不抬，全军上下都一样，有什么办法可想？欧阳云梅说，活人不能被尿憋死，只要想就能想出办法。蓝小平在一旁觉得这个话很耳熟，这是经常挂在前卫营吴铁锤嘴巴上的一句话。有一次欧阳云逸对他开玩笑说，他这个妹妹很多的地方不像他，而像吴铁锤，好像不是他的亲妹妹，而是吴铁锤的亲妹妹，搞不好将来嫁给吴铁锤也说不定。蓝小平当时捂着嘴直笑，哪有哥哥这么说妹妹的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小江在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集中反馈会暨第十轮巡视动员部署会上强调，不断提高巡视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喀什地区召开第十二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援疆干部人才座谈会。中国亚欧投资贸易促进中心喀什分中心正式挂牌。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集中反馈会暨第十轮巡视动员部署会8月3号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动真碰硬抓好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落实，高质量做好新一轮巡视工作，不断提高巡视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田香丽通报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相关情况，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刚宣读第十轮巡视组长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决定。
6: 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开展巡视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增强做好巡视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深化政治巡视，更好发挥巡视利剑作用。要以更加坚决态度、更加扎实作风、更加严格要求、更加有力举措，抓好第九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要压实整改责任，强化被巡视党组织。

0: 以循促治，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健全一套机制，规范一个领域。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将对五家区属国有企业和四个开发区开展回头看。陈小江强调，要高质量开展好第十轮巡视回头看工作，紧扣政治复检核心定位，突出国有企业和开发区监督重点，
1: 紧盯一把手领导班子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的开展政治监督，推动巡视组与被巡视党组织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强化巡视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调，真正把问题找准，把整改抓实，要强化组织实施，加强统筹协调和指导督导，严守巡视纪律，不断提升巡视工作质效。王建新、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 伊利扎提艾和买提江、哈丹卡宾、王林、王刚、凯塞尔阿布杜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和第十轮巡视组长、副组长、被巡视单位和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8月3号，喀什地区召开第12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援疆干部人才座谈会，地委书记聂壮参加座谈并讲话。
3: 地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周云华参加座谈。聂壮指出，援疆干部人才肩负着党中央赋予的重大政治使命，承载着派出单位的重托和喀什各族干部群众的殷切期望，希望大家尽快转变角色，进入状态，树立喀什人主人翁意识，认实职，分实工，担实责，全身心投入喀什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聂壮强调，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喀什承势而上、大有可为的重要窗口期。援疆干部人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
4: 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喀什所需、援疆所能，聚焦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民生服务、专业技术等重点领域，与喀什各族干部群众同心同向，实干奋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贡献智慧和力量。 地委、行署将一如既往地做好援疆干部人才服务保障工作，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热情关心，为大家在喀什发挥优势、施展才华、成长成才创造良好条件。8月3号，中国亚欧投资贸易促进中心喀什分中心挂牌启动仪式在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举行。
2: 这是上海喀什两地深化产业援疆的重要成果，进一步补齐了南疆跨境经贸服务短板，打通了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经贸资源连通南疆的重要通道，为喀什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新动能。中国亚欧投资贸易促进中心 于2025年4月正式运营， 依托一加N联盟和九大服务体系，为企业向西出海提供信息共享、政策咨询、投资对接、贸易促进等全链条支持。本次喀什分中心落地后，将进一步统筹整合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整体服务资源，全面搭建起东部喀什与亚欧的经贸桥梁。
5: 新疆亚欧投资贸易促进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沙超伦：
6: 运营后呢， 我们派专业的团队还有线上的这个数据库的资源导入到喀什，不断地挖掘喀什地区外贸企业的这个需求，对接我们的平台服务资源，开展一站式全流程的全链条的这个出海服务。
2: 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边缘的麦格提县，三面毗邻荒漠，过去长期受风沙侵蚀困扰，退伍老兵殷红海脱下军装不改初心，扎根戈壁荒漠，
3: 坚守治沙一线13载，昔日黄沙漫漫的荒漠戈壁，如今筑起坚实生态屏障。它以日复一日的躬身实干，交出了一份厚重出彩的边疆生态建设答卷。走进麦盖提县百万亩防风固沙生态林基地，连片林海郁郁葱葱，一望无际。50万亩生态林牢牢锁住流动沙丘，筑起一道绿色屏障。 很难想象，这片生机盎然的绿洲曾经黄沙漫天，荒无人烟。2013年，转业返乡的殷红海主动

0: 扛起治沙重任，扎根沙海一线，这一干就是13年。
1: 麦盖提县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防沙治沙中心党支部书记燕红海。
2: 我2004年从部队转业到麦盖提，2013年专职从事沙漠治理工作。我当过兵，守过边防，懂得寸土不让的道理。沙漠占了我们的土地，剩下的家园我们要靠一棵棵树，一片片绿把它抢回来。
0: 常年驻守治沙林区，办公室里简易的行军床、泛黄的全家福以及一幅防风固沙生态林规划图，见证着殷红海扎根沙海的日常。他常年奔波在林间地头，白天奔波于荒漠之中，细心查看苗木生长状况，详细监测沙区气候条件、土壤数据，夜深之后潜心研读林业管护专业知识，反复试验优化栽种模式与养护方法。
1: 麦盖提县防沙治沙中心干部杨洪增：
3: 治沙造林特别不容易，这些林区遭遇严重的虫害，殷书记带着我们在林子里边坚守了7天7夜，日夜巡查消沙，沙漠蚊虫多，条件苦，他身上被咬满了伤痕，也从来不说苦不退缩，拼尽全力保住了整片防护林。
0: 植树造林记，殷红海始终冲锋在前，每天天不亮就带领干部群众深入沙漠栽树种苗。沙漠冬季严寒，深夜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寒风刺骨，大家挤在简易帐篷里躲避严寒，他总是最后休息。极端艰苦的环境让不少同事选择离开，身边的人也屡屡劝他放弃治沙。
1: 麦盖提县防沙治沙中心干部热孜万姑阿布都塞买提：
4: 那会儿不少人劝殷书记制片沙漠环境太差，根本栽不活树，也没必要这么酷熬硬扛，可他从来没有动摇过，总是跟我们说，树苗守不住，咱们的家园就守不住，家园守不住，老百姓就没有安稳的日子。
0: 13年来，殷红海与风沙为伴，始终精心管护每一棵树苗。在他和200余名护林员的共同努力下，麦盖提县沙漠扩张趋势得到有效控制，风沙天气逐年减少，县域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1: 麦盖提县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防沙治沙中心党支部书记殷红海：
2: 这么多年扎根在沙海，我从来就没有后悔过，这一辈子就认准一件事，干好一件事，那就是种树护林，一辈子守护好麦盖提县这片家园。
0: 如今的麦盖提，黄沙褪去，绿意盎然。殷红海多年坚守治沙一线，他与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共同推进防沙治沙和生态保护工作，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用一抹鲜亮的生态绿绘就了边疆生态优美，一句一页的崭新画卷。
5: 八月二号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战罢，伊犁队与喀什队双双突围，成功会师总决赛。
6: 本届江超联赛半决赛累计在线观赛人次突破750万。半决赛中，喀什队携首回合一球优势客场挑战吐鲁番队，最终1-1战平对手，率先锁定决赛席位。伊犁队以3-0战胜阿勒泰队，从而以总比分4-1淘汰对手，强势晋级总决赛。
1: 伊犁队主教练塞都拉伊比布拉：
7: 还有一个星期时间，我相信自己的队员，8月9号在喀什冠军的比赛，一定拿出自己最佳的状态，奖杯拿回来一点。
1: 阿勒泰球迷阿布都瓦伊提艾比包：
8: 城市非常的美丽，然后这里的美食也非常好，我们也会为阿勒泰队和伊犁队同时加油，有一滴比赛垫。
6: 赛场之外，不少商家也借江超联赛的赛事热度收获了实实在在的红利。
1: 伊宁市某民宿负责人鼓励给纳马里克：
9: 今年因为有江超比赛，生意明显比去年好一些，游客量大概比去年多20%左右。
6: 根据赛程，季军赛和总决赛均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8月8号，阿勒泰队与吐鲁番队率先展开季军争夺战。8月9号，喀什队与伊犁队将上演巅峰对决，向江超联赛冠军奖杯发起冲击。
5: 当前，泽普县近万亩淀粉马铃薯进入销售阶段。近年来，泽普县立足本地土壤和气候条件，积极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大力推广优质淀粉马铃薯品种。
0: 在泽普县各淀粉马

0: 林署收购站点，运输车辆往来不断，现场十分繁忙。
1: 泽普县波斯卡木乡种植户艾尔肯·艾迈尔：
2: 我家去年种了两亩的淀粉马铃薯，收了五吨，卖了4500块钱。我今年种了三亩地，今年产量比较好，收了10吨，能卖将近10000块钱。
0: 泽普县结合自身条件实行科学种植，各乡镇主动对接加工企业并签订收购订单，保障农户收入稳定。
1: 收购商艾尔肯江阿布都拉：
3: 我们常年来泽普收购淀粉马铃薯，这里的马铃薯淀粉含量高，品相统一，杂质少，非常适合淀粉深加工。目前我们日收购量可达200至300吨，后续我们将持续加大收购力度，全力保障种植户马铃薯产销畅通。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2026年上半年，地委机关办公区、行署机关办公区、地质机关综合办公区、地区公安局、地区技师学院等60家单位开展绿电消纳试点，累计消费绿电881.23万千瓦时，节省财政资金26.44万元，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30.59吨。县市47家公共机构同步推进，消费绿电约884.8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32.74吨，实现节能降碳与降本增效双提升，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4: 8月1日，莎车县2026年暑期公益性培训班结业汇报演出在木卡姆文化传承中心举行，孩子们登台展示学习成果，用精彩的节目为充实而多彩的暑期培训生活画上圆满句号。
5: 廉洁征兵都有哪些要求呀？
6: 国家和军队对廉洁征兵有一系列文件规定，我们都要遵守，尤其是要注意这些情形。
7: 右眼5.0，左眼4.8。
5: 有人说我体检没有过，可以找人送礼帮我过关。
6: 单科体检情况现场知晓，体检结论可线上查询。体检不找人，找人没有用，送礼收礼都是违规行为。
8: 我是来走访调查的。
6: 条件兵走访调查是由征兵办、派出所、接兵人员共同来的，不允许单独约见。
5: 哦，原来是这样呀。
9: 我有途径能确保你顺利入伍，需要打点一下。
6: 征兵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那些收取好处自称能保证入伍的都是骗子。
5: 哦，我知道了。刚才有人对我说，我学历不高，定上兵纪律不大，让我主动退出役前教育，我不甘心呀。
6: 先别慌，学历不是能否入伍的决定性条件，最终会依据综合评估成绩由高到低遴选，没人能暗箱操作借故淘汰你。
7: 我去找人给你定个好方向。
6: 征兵办已经组织过教育，定兵是系统选人定方向，而且只能定到大方向，到部队后还要二次分配，找人选方向没有用，可不能做这种害人害己的事。
4: 入伍后组织廉洁征兵倒查，发现查实，向征兵工作人员送钱送礼，请吃吃请的，条件兵降低标准的，故意隐瞒病史的，故意隐瞒犯罪记录等，一律取消入伍资格。如您发现廉洁征兵相关问题线索，请登录中国征兵网查询公布的举报电话，向有关部门实事求是进行反映，对违反廉洁纪律的征兵工作人员依规依纪进行处理。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

时光匆匆前行，岁月不言不语，我们总习惯奔赴前路，忙着追逐远方的风景，却常常忽略身边最珍贵的温暖。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觉得相聚常有，陪伴无尽，却忘了世事无常，人生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很多时候我们肆意挥霍当下的美好，漠视身边人的陪伴，敷衍至亲的关怀，直到遗憾降临，离别将至，才幡然醒悟，原来最该紧握的幸福早已悄然流逝。人生最遗憾的莫过于拥有时毫不在意，失去后追悔莫及。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听听小玉的声音，褪去浮躁，感悟时光深意，读懂生活真谛，一同明白，别等来不及，才懂得珍惜。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别等到来不及才懂得珍惜，珍惜眼前人，未来才能少一些遗憾。人生中最深的遗憾是来不及好好道别，有时候我们会把那些生活中的关心当作理所当然，直到失去才明白自己错过了多少珍贵的瞬间。最珍贵的也是最容易让我们忽视的幸福，是有家回，有人等。父母的唠叨，朋友的鼓励，爱人的拥抱，背后都是他们满满的爱意。无论是低谷还是高光时刻，他们总在你的身边。这种陪伴就是天底下最宝贵的东西。珍惜是一次温暖的回应，是一次主动的联系，是每一次用心的倾听。与其总是遗憾如果当时，不如珍惜眼前人，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最亲的人应该经常看到我们最好的模样。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陌生人面前努力展现得体的形象，对亲近的人却忍不住将负面情绪倾泻而出？这是因为我们在潜意识中认为他们会无限包容我们的一切。其实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也正是那些最爱我们的人，他们对我们的包容是因为爱，所以我们更不应该让他们难过。那些最爱我们的人比任何人都希望我们过得好，也比任何人都希望从我们身上感受到温暖和鼓励。让最亲近的人看到你最好的模样，不仅是对他们的爱与尊重，也是在用行动告诉他们，你的陪伴和爱我全都珍惜。珍惜当下，美好就在身边。有的人觉得美好是未来的事情，等事业有成了，等梦想实现了，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但如果一味地看着远处，就容易忽略身边的点滴美好，错失那些值得被珍藏的温暖瞬间。真正的美好就是生活里的细碎时光，一场与家人的简单晚餐，一次朋友间的开怀大笑，一个与爱人的温暖对视。正是这些琐碎小事构成了幸福的底色，幸福就在我们身边，等待我们去发现。在这一刻，你的身边人，当下的时光才是最重要的。感受此刻的风，品味此刻的茶，欣赏彼此的笑脸。愿你我在珍惜中感受幸福，在陪伴里收获喜悦，让每一天都活得饱满而热烈。

行走在人生路上，我们总难免行色匆匆，时而为眼前的困境焦虑，时而为暂时的失意失落，仿佛一时的不顺就成了跨不过的坎。短暂的遗憾便是生活全部的模样，可仔细想想，人生本就是一场漫长的旅途，它从不是短短一程的得失就能定义的。前路漫漫，岁月悠长，不必因为当下的波折就心生慌张，也别因为一时的低谷就满心失望。太阳总会落下，也终将照常升起。眼下的困顿，短暂的迷茫，都只是沿途短暂的风景。放慢脚步，放平心态，接纳生活里的不完美，把焦虑慢慢放下，把失望轻轻释怀，一步一步踏实往前走。请相信，所有的等待与坚持都有意义。风雨过后，总有晴空。愿我们都能稳住心神，从容奔赴前路，在漫长岁月里

人生很长，别慌张，别失望。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拼尽全力，却还是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明明付出真心，却换来了失望；明明计划周全，生活却偏偏不按预期发展。我们常常为一时的得失而焦虑，为事与愿违而懊恼，甚至怀疑自己。但其实人生很长，别慌张，别失望。真正的回报是成长，而非结果。我们总以为付出就该立刻有回报，努力就该马上见成效。可人生不是一场及时反馈的游戏，有些收获需要时间沉淀。有位作家曾说，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那些看似徒劳的付出，那些失败的经历，都在默默塑造着你。也许你曾为一段关系倾尽所有，最终却无疾而终，但你学会了如何更成熟的爱。也许你曾为一个目标日夜奋斗，最终却未能如愿，但你收获了更强大的内心。真正的回报不是一时的成败，而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更坚韧、更通透的自己。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那些让你流泪的经历，最终成为你的铠甲；那些让你跌倒的坑洼，终会成为你的垫脚石。人生漫长，不必急着要答案。无论过去如何，现在的你依然可以重新定义未来。生活充满未知，但也藏着惊喜。我们总担心来不及、赶不上、到不了，可人生最奇妙的地方恰恰在于它的不确定性。你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谁，不知道转角处藏着怎样的惊喜，也不知道今天的坚持会在未来的哪一天开花结果。生命因经历而厚重，人生因未知而精彩。你此刻的每一步都在为未来的某一天埋下伏笔。努力的每一个当下就是最好的年华。别怕来不及，别怕到不了。人生不是短跑，而是一场马拉松。重要的不是一时的速度，而是持久的耐力。现在的努力不是为了立刻得到答案，而是为了在未来的某一天能从容地说，幸好我没有放弃。所以别慌张，别失望，人生很长，足够你跌倒后爬起，足够你迷茫后清醒，也足够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愿你不惧岁月漫长，始终相信所有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所有坚持的终将在未来熠熠生辉。晚安。

我们常说，人生最好的起跑线，从来不是名校，不是特长，而是一个温暖有力量的家庭。很多家长都在用心陪伴孩子，用力教育孩子，却常常忽略了一件最关键的小事：家庭教育，成败往往都藏在日常的话语里。同样是关心，话说的不对就是压力，话说的对就是底气。同样是提醒，语气急了就是指责，语气稳了就是指引。孩子的自信心、安全感、品格修养，看不见摸不着，却都能被父母的一言一行慢慢养出来。真正优质的家庭教育，不靠大吼大叫，不靠反复唠叨，更不靠攀比施压，而是靠有分寸、有温度、有格局的家常话。有的家庭

几句话就能抚平孩子的情绪，有的家庭三言两语就激化亲子矛盾，差距不在孩子，而在父母会不会说话，懂不懂沟通，愿不愿意共情。其实不用复杂的教育方法，不用昂贵的教育成本，只要我们把日常的话说对，把相处的态度放软，把陪伴的耐心留足，家庭教育就成功了一大半。今天我们首先就聚焦一句话，好的家庭教育离不开这七句话，做到四条就很厉害。我们一起远离伤人的狠话，多说暖心的良言，用言语滋养心灵，用沟通拉近亲子距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小帕的声音，一起学说话，好好做家长，轻松养好优秀孩子。

晚上好，我是帕提古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好的家庭教育离不开这七句话，做到四条就很厉害。陪伴在先，教育在后。生活中，不少父母往往把时间安排得很满，却没有留给孩子的专属时间。其实，陪伴才是最好的教育。好的家庭教育是父母和孩子的共同活动中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父母无目的性的陪伴当中，孩子才能产生归属感、安全感，袒露真实的自己。这时候，教育不仅会自然发生，而且效果极其明显。比如，可以每天和孩子一起吃晚饭，和孩子玩一些家庭游戏，或者在睡前进行15分钟的亲子共读。如果平时实在没时间，也可以定期在周末、假期和孩子一起爬山、逛公园、参观博物馆。亲子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要比所有教育方法都更重要。咬住底线，放大空间。教育孩子最基本的前提是有底线。什么是底线？就是必须遵守的纪律，比如放学后必须按时回家。当然，孩子每个年龄段需要设置不同的底线，父母可以在每年孩子生日的时候和孩子商量，确定下一阶段的底线要求，并且充分向孩子说明理由。不见得都要听孩子的，但要跟孩子阐述清楚理由，而且底线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只要孩子不突破底线，就尽量不要事无巨细地安排孩子生活的所有细节。如果除了底线你还是没完没了地对孩子说不，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孩子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什么，就会胆小怕事，不敢担当，更别提创新意识。确定好底线，可以把内容写下来，甚至打印出来，一式两份，一份贴在孩子的房间，一份贴在所有家庭成员都能看得见的地方。设计策略，培养习惯。所有好习惯都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长期培养。但是好习惯的培养没有那么容易，往往孩子一哭闹一撒娇，父母就心软了，放弃了。父母要学会设计策略，给孩子一个脚手架，让他们能比较容易地攀登到良好习惯的台阶上。比如几乎所有家长都想培养孩子阅读的习惯，那么吃完晚饭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家长就不要在一旁玩手机打麻将，而是可以拿出一本书安静地去读，读完还可以和孩子交流读后感。不必说教孩子你必须看书，而是营造一个人人都爱读书的家庭氛围。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孩子就会比较容易养成阅读的习惯。再如你想培养孩子吃蔬菜的习惯，就不要把所有饭菜一起摆到饭桌上，先把孩子必须吃但通常不喜欢吃的蔬菜端上饭桌，让他们在食欲较好的时候先吃完蔬菜。这就是设计策略，培养习惯。习惯不能一蹴而就，它是顺着策略渐渐养成的，搭建阶梯，化难为易。培养习惯很重要，但孩子的成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急不得。比如一两岁的孩子刚开始学吃饭，用手抓可能是最得力的方式，饭桌上、衣服上肯定会弄得一塌糊涂，但到了一定的年龄，孩子会轻松地学会怎么样使用筷子和勺子，这不用急，到了年龄自然就会。了解了这一点，当孩子刚开始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家长就不会怒火冲天，也不会代替孩子去做，而是相信孩子渐渐的会越做越好的。孩子仅仅从吃饭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当中，就会感受到父母对自己能力的信心，这才是最宝贵的。父母真正要做的是帮孩子搭建阶梯，化难为易。比如想让孩子整理房间，最好给孩子一个需要整理的物品清单，并教他们操作方法。有了这样的抓手，孩子就知道该怎么干了，这就是阶梯。又如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不可能让他从绘本一步跨越到文字阅读，可以给孩子买一些桥梁性的书，
比如插画版的文字书，帮助孩子提升阅读水平。随时鼓励，定期反思。有些家长对孩子总是批评太多，表扬太少，看见孩子身上有什么缺点，总忍不住批评，希望他们变得更好。父母得培养这样的习惯，随时对孩子进行鼓励。当孩子通过你的鼓励不断意识到自己的优点时，这些好的行为就会固化成他们的习惯，让孩子闪闪发光。那不好的行为怎么办？父母单纯批评没用，应该做的是定期和孩子一起反思。请注意，这两个词很重要，反思和定期。反思是帮助孩子对一定时期内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归因，找到改进的方法。比如上学迟到是因为赖床，赖床是由于前一天晚上拖延了上床时间，那么按时睡觉问题就解决了。一起找原因，找改进的方法，这叫反思，而不是批评。定期也很重要，不是每天说，看见就说，而是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一次定期反思。最后还要提醒家长，反思是针对行为本身，而不是对孩子本人。每一次鼓励或者反思都要谨记对事不对人。转移目光，发现潜能。每个孩子身上都有闪光点，只是每个人的潜能会表现在不同的方面而已。如果发现孩子在某一方面有明显的短板，父母要立刻转移视线，去发现孩子其他方面的天赋。转移视线不是放弃，而是帮孩子找到一条更开阔的道路。数学不好的孩子可能在人文或者艺术方面有优势，不喜欢弹钢琴的孩子可以尝试舞蹈、绘画、合唱和其他的艺术门类。如果不愿意接受孩子天赋中的短板，非得盯着他不放，必然会让孩子产生挫败感，造成孩子的对抗，不仅亲子关系变得紧张，也会影响孩子在其他方面可能的发展。好的家庭教育，父母要做的是帮孩子激励自己，并让他们发现自己的潜能。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家长和孩子之间难免会有不同意见，有些小摩擦，一旦起冲突，家长心情不好，孩子心情也不好。这时要记住一个原则，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家长越是焦躁恼怒地面对孩子，孩子的抵触情绪就会越强烈，所以家长首先要处理好自己的心情。父母要先冷静下来，再处理孩子的情绪，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让孩子尽情地倾诉委屈，或者让他们转移注意力，通过听音乐、深呼吸等等方式来缓解。等孩子的情绪平息之后，再跟孩子交谈。交谈时，家长要全神贯注地倾听孩子的讲述，而不打断他们，可以用复述孩子的话去回应，而不是急着评价孩子。每一次复述其实都意味着我听到了，我在尝试理解你的想法。家长还要思考孩子情绪低层的原因，而不仅仅停留在表面，多给孩子一些时间，让孩子慢慢理解思考。能够良好沟通的家庭，往往会培养出情绪稳定、内核强大的孩子。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系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救命啊！
5: 防溺水安全教育系列之
0: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

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许家豪的《当爱在靠近》。那其实我们都知道，他的原曲呢是孙燕姿的一个元气情歌了，而许家豪的翻唱版本也是多了几分少年的清澈与热烈吧。他的声音呢也是干净的，像这种初春的溪流。同时呢，歌曲当中的一些歌词，比如说当爱在靠近，心跳就加速的这种直白告白啊，仿佛也是能够让人看到两个年轻人在小燕走廊里呢相遇，脸红却忍不住对视的这种模样。那当然，这封情书也是关于勇气的。原来爱上一个人，连呼吸呢都会变得勇敢，瞬间感觉有点甜蜜呢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许家豪他版本的这个当爱在靠近。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刚才给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许家豪版本的《当爱再靠近》，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原唱呢是孙燕姿的一首歌。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封的情书呢，是一首诗。哎，伙计的为你写诗。那其实把周杰伦版本的原版本的这个浪漫与俏皮唱得更加的具象化的一个画面感，那他的嗓音也是带着一点点的慵懒的这种磁性。为你写诗，写你笑的样子的这个歌词呢，也像是随手记下的生活碎片啊，那也是每一句的歌词呢都是情书里的一个注脚了，可以说是。有人说爱就是愿意为对方浪费时间，那当然，而这个伙计用这首歌曲告诉我们，最动人的情书呀，从来不是华丽的辞藻，而是藏在日常里的那些只属于你的细节。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伙计的啊，为你写诗，我们一起来听。

接下来这一封情书呀，带着一点点的神秘的距离感，来自于千玺的匿名的好友。那其实他的原曲呢是林俊杰的《友情赞歌》了，而千玺的翻唱呢也是让这个友情的边界呢变得模糊又温暖。他的声音清亮又克制，我们是匿名的好友，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这是个歌词，好像是在深夜的社交软件里和那个不能成为恋人却比恋人更懂你的人聊天。那这一封情书呀，当然也是关于陪伴的。原来有些感情不需要定义，只要知道你在就足够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千玺版本的这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匿名的好友》。

今天的第五封情书呢，是带着一点孤独的温度啊。那露露会闭嘴的走在冷风中，它的原曲呢是张学友的沧桑经典，而露露快闭嘴用更年轻的嗓音把冷风里的这种迷茫与坚持唱得格外的动人。她的声音里呢好像带着一点点的沙哑，像是深夜独自走在这个街头，被风吹乱的头发却也在心里默默地给自己打气，就算走在冷风中也要朝着光的方向走。那这一封情书呢也是关于成长的，原来孤独不是软弱，而是我们独自变强的过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走在冷风中》。

接下来呢，是一封写给自然的情书，林宝希的《让风告诉你》，原曲呢是张韶涵的励志金曲，而林宝希的翻唱呢也是多了几分空灵的治愈感啊。那她的声音呢像山间的清风，让风告诉你我有多想你的歌词呢，仿佛能够让人看到草原上的蒲公英随着风呢飘向远方，把思念洒在每一个角落。那这一封情书是关于释放的，当语言变得苍白，就让风成为我们的信使，把那些说不出口的爱与思念呢，吹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来自于林宝希的《让风告诉你》。

非常嗨的一首歌啊。那咱们第六封情书欣赏完了之后，第七封情书就是带着一些复古的浪漫了，不像咱们第六封的情书那么的嗨，那么的节奏快啊。林慧的《蝴蝶泉边》，其实它的原唱呢也是蔡幸娟的琼瑶经典了，而林慧的翻唱呢用更现代的编曲，让《蝴蝶泉边》的相遇啊多了几分青春的悸动。他的声音好像更加的甜糯又灵动，蝴蝶泉边我们相遇的这个歌词呀，也像是老电影里的这种桥段吧，却又在当下焕发出新的一些生命力啊。这封情书呢也是关于缘分的，原来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就像蝴蝶泉边的蝴蝶，无论飞多远呢都会回到最初了这个地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来自于慧琳林慧版本的《蝴蝶泉边》，看一看它跟原唱呢有什么区别啊。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这一封情书呢，是一封告别信，是来自于刘大拿的 Letting Go。 这首歌原曲呢是一首欧美流行经典啊，而刘大拿的翻唱呢，也是用中文的温柔呢，把放手的决绝与不舍唱得格外的细腻。他的声音带着一点点的成熟的力量。 Letting Go 呢，他不是忘记，而是学会放下的这种歌词，像是在深夜里和自己和解，承认有些感情啊只能陪我们走一段。那这一封情书是关于释怀的。原来真正的勇敢不是紧紧的抓住，而是有勇气去说再见，然后呢继续前行。那我们也来欣赏看一看这个刘大拿版本的 Letting Go 怎么样啊，一起来听这一首刘大拿的 Letting Go。

0: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1: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0: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1: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0: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6: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等那真假的满肚的风里。
5: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声音的情书，我是主持人小帕。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十封情书呢，是永不落幕的浪漫，来自于易的《日不落》，原曲呢是周杰伦的活力金曲啊，而易的翻唱呢是用更温柔的嗓音把《日不落》的这种炙热唱成了一夜未央的这种温柔，他的声音呢似乎也是带着一点点的慵懒的磁性，每一句歌词呢也是像是在深夜里的这种把爱人比作永不熄灭的星光。这封情书呢是关于永恒的，原来真正的爱不会随着日落而消失，它会在每一个黑夜呢成为我们心中的光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他的这个版本的《日不落》是什么样的啊。

欢迎回来，接下来这一封情书呢是最简单的告白啊，相信大家都听过张信哲的这一首经典情歌《爱就一个字》。那接下来的这个版本呢，也是用更真挚的情感呢，把一个字的力量唱得让人的动容。那接下来要唱这首歌曲的这位歌手，他的声音呢又干净又坚定啊，也是把每一句歌词呢唱得非常的郑重又有承诺感。那这一封情书呢是关于承诺的，原来最动人的情话从来不是华丽的誓言，而是那一句我只说一次却会用一生去兑现的这一种爱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一起来听一听这个版本的爱就一个字好不好听呢？

接下来的第十二封情书呢，是写给时光的，来自于周笔畅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原唱呢是宋祖英的温情经典，而周笔畅的翻唱呢，用更细腻的嗓音把时间的流逝啊唱得让人眼眶湿润。他的声音啊带着一点点岁月的沉淀，《时间都去哪儿了》里面的这一些的歌词，其实像是在深夜里突然呢想起父母的白发、孩子的笑脸，突然意识到了时间的残酷与温柔。那这一封情书啊是关于珍惜的，原来最珍贵的不是未来的梦想，而是当下能够陪在身边的人和那些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我爱你。

最后一封情书呢，是穿越千年的浪漫，来自于周深的《兰亭序》，原曲呢是周杰伦的古风经典，而周深的翻唱呀，也是用空灵的嗓音把《兰亭序》的诗意唱成了天籁。他的声音像是山间的清泉，《兰亭序》它里面的一些歌词呢，其实也是写下了对生命的感悟吧。那这一封情书呢，是关于永恒的。原来有些美不会随着时间消逝，它会在每一个音符里呢，跨越千年和我们相遇。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来自于周深版本的《兰亭序》。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在那春假的满都大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呢就到这里了。从青涩的告白到成熟的告别，从热烈的讨论沉沦到温柔的释怀，那这些经典的翻唱歌曲呢，就像是一封封声音的情书，写满了我们对爱的理解，对时光的感悟，对生活的热爱。感谢您的陪伴，愿这些旋律呢能够成为你午后的一抹温柔，陪你度过剩下的时光。我们下期节目再一起读一封声音的情书，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疆民医堂节目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